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60-633-124，4060-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世间的人欢喜拥有权利、名位、地位、富贵，却是深受其累，就是受到束缚。有时享有的世界，比拥有的人生更加空阔。咱甲看卖咧，山河大地、花草树木，虽然不是咱的，但咱可以游玩观赏、欣赏景致。企业虽然不是咱创办的，但因为社会国家带来兴旺，咱也随着伊受到利益，占一点光。别人有学问，可以甲伊参合；家己不要演讲，别人上台，咱会当去甲详细听，买得到快乐。世界上有什么是咱的呢？只要心理会当容纳，大千世界就是咱的。什么是会当享有的世界呢？享有科技的文明，讲究的就是有效的时代，机械人类广泛应用卫星、电脑、网络等的文明科技，使人的人力更加节省，资讯更加发达，亲像飞机运输，予咱会当周游列国，天涯若比邻，大众传媒、电话、email、专工的通信，全球覆盖。何必亲像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其他的水利、电力等等，更加是生活所需要，予咱会当享受科技文明带来的便利，享有社会因缘成就。人无可能单独生存在世界上，必须要有众缘聚集，才当生活。对父母生难、养难、师长教育、农工商提供衣食住行所需要，社会医疗保健，乃至国家政经稳定等等，咱享有社会这么多因缘，才有生存发展空间。因此呢，做人爱感谢因缘，学习经营正修后人惹恩的精神，会晓知影回馈，和好因好缘继续不断，享有大众的互信互助。现在的世界像一个地球村同款，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资讯传达迅速，彼此影响深远。好比亲像有人讲，美国咧拍卡球，全球就重感冒；有亲像咧讲，欧美贸易冲突震动全球经济体制，彼此关系如此的密切，往来频繁，咱才会当享有这么文明文化的教育、经济商业、医疗环保、政治交流等等，互信互赖的成果，享有自我的提升奉献。提升就是在保证，一份的经营就有一份的。

受苦，医生看起来是吃亏，是受苦，为别人，医生呢，所谓先保证后修行，医生不是为别人，而是为了家己。咱用心血来灌溉，用智慧来经营，付出金钱、力量、服务，别人为此获得健康、快乐、平安，咱获得的是功德，这就是享受。因此呢，有价值的人生就是享有自我牺牲奉献，所以牺牲享受，享受牺牲，会当付出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咱无可能每项的物件拢会当拥有，但呢，咱会当有享有的心。世间的一切，只要咱有享有，咱就是拥有万事万物，就是有享有的世界了。

都是天生的彩虹歌手，帝都打吐出来的丝线其实是液体，因为跟空气接触了后变成具有弹性坚韧的丝线。伊所这帝都网是由真济环线、冲线、交叉来结成的，通常冲线无粘性，环线才有粘性，专门用来咧抓网虫、捕蛇。因此呢，帝都的脚有分泌一种特殊的油脂，所以呢，伊会当带帝都网来啊行来行去，唔惊叫粘的。但是其他网虫那接触到帝都啊，就难以脱身了。感谢你。

0: 很款待好你
1: 咧。你又嘿，你又嘿。
0: 我甲你说多谢，我好足济啊，我
1: 倒
0: 手哈，本来规支拢麻的哈，啊，即嘛剩即个骨折遐吼，就快会疼啦呢，规身躯会疼吼，我有叫做肩盘突出嘛，啊，拢有感觉较好玩呢。
1: 啊，靠，你就爱继续个食，你啊做电话你啦吼。
0: 嘿，对对对。
1: 你住咧对。
0: 我住伫中立，嘿啊，我有报迄个一个肾癌的吼，去甲恁提药啊吼，
1: 啊，恁
0: 老母足严重啊吼。我讲你爱继续食。
1: 我较严重爱加食几罐
0: 啊
1: 啦。
0: 嘿啊，我有甲讲啊，我讲你爱继续食，伊讲做做主治疼的。
1: 你啊做电话你啦吼。
0: 嘿，我甲你说多谢，我真正好足济啊。
1: 啊，你继续食嘿。
0: 好，谢谢哈。
1: 感谢，好，谢谢，
0: 多谢，
1: 谢谢。
2: 有人家咧问讲，别人的药品会当治疗几落种病？为何潘医师所讲过的药啊，确实无法度通好包山包海？而且咱做一番病理的说明，敢若单单一味酸痛症的发生，就分如血流引起的风湿症、关节炎、气血两虚欠血的酸软痛、骨质退化的神经痛、有血压过头悬、火气大的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症，病理分别无同，药啊，你用都无同款。亲像咱潘大夫酸痛的药啊，第一种就是血瘤、血管硬化，引起血路循环不良的风湿性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也是中风症的这一骹一手袂振动，坐骨神经痛、骨刺、

头碗退化的血流引起的退化性关节炎夹心症等的，这就是属血流，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用清血去污血来治疗抽痛。第二种的就是气血两虚，脾胃虚寒欠血所造成的四肢冰冷麻痹，酸软无力，腰酸背痛，腰骨无力感的熬酒筋的，这气血两虚过腰子兼补血的潘大夫主补丸。如果症状是同款，但是火气较大，血压未稳定，就要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症头是同款，差一个欠血，血压过头低，要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血压较未稳定的，黏咪悬黏咪低，火气较大者，要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兼甲你过肝过腰子，你脾胃虚寒，就是这味潘大夫养本活力丸。一项是补血，一项是凉血的作用。第四种的就是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吃片红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个咱这位潘大夫活骨对红丸。活骨对红丸固钙质，及骨质疏松的痛风症。潘大夫的痛风丸是促清血路、去污血、治疗痛风症、风湿症、关节炎的，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另外第五种的就是肾阳不足，致使肾气虚，筋骨无力，腰未堪之济，爱服用潘大夫养精健步丸。病理分别无同，症状无同款，用药当然就无同款。亲像第六种的妇人男病，筋骨抽痛、赤白带症、子宫虚弱、经期未顺，妇人人经年期的反射杂毛，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甘蔗崩裂药卢波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人拢有一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凡事拢爱分出官家大小，或者强弱胜甲败。所以定我双方乃至朋友之间，都经常会互相来比才情，这也就是互相来比官家啊。比官家有个人以个人的比法，有团体之间的比法，国家以国家的武力竞赛，都是比官家。民族与民族希望家己的种族会当比别人较优秀，这嘛是伫咧比官家。政治上，政党甲政党较量选票，这也是咧比官家。经济上，贫富之间互争利益，这嘛是一种的比法。教育界，学校与学校嘛咧比官家，希望家己会当脱颖而出，成为名校。台北市甲高雄市的市政建设，为了争取经费预算，比官家已经过了十年，输赢难分。现在含台北县嘛要含台北市争一个长短，因为台北县认为我的人口比你较济啊，预算怎样会当比你较少呢？乃至于其他各县市，彼此嘛是拢希望会当争取较济的经费，以希望各项建设会当顺利来推展。公司甲公司的业务竞争，嘛是咧比官家，比官家就是竞争，良性的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为了求进步、求胜利，比官家决定输赢，胜甲败唔是无好。但一个国家社会如果一再无讲究平衡发展，只敢一味争一个强弱大小。

成甲败，又甲劣，国家社会无有相互包容的善意，只认人性往暴力迄个发展，用尖酸刻薄来攻击别人，这敢是国家人民的福呢？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之间合强联合的策略，这嘛是咧比关家。历史上为了要争取一个人，也互相一个比法。三国时代周朝利用齐武将齐数骗到遮阳，表面上是胜利，但齐数人力遮阳，心却是咧汉室，将心无为周朝来出计谋啊！实际上嘛是劳逼胜利。现在大学透过联合招生招考优秀的学生，彼此恶性的竞争，败坏教育风气，这嘛是咧比关家。其实人的一生时时拢是咧甲家己伫咧比，自己的善心与恶念不断出起披露，这嘛是比法。家己自己的意志时而消沉不振，时而积极奋发，这嘛不断伫咧彼此较量，甚至业力牵引，随中业报，更是关系到人生的一条重要的比法。因此呢，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个人拢爱有做一个比法的运动好手，尤其在善业恶业之间、福与魔之间的选择，千万唔通拍败落来，否则呢，咱的前途就危险咯。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讲“猛趁卡未散”，“猛趁卡未散”就是咧讲加减啊去趁，日子比较卡未变穷穷散车。有一位朋友学的就是食品工厂，但一直找未到家己所喜欢的工作。后来经过人介绍，进入了一间服装公司。有一摆在地路去拄着的时阵，我就甲问讲：“这种工作你敢做会落去啊？”伊讲：“猛趁卡未散。”以前我所住喺厝边，巷仔口就一担豆林，生意是非常的好。有一摆落雨，会加日的灾时，一担豆林也无休困，看伊生意真冷淡。我就问老板讲：“为何你太无趁着落雨的机会来休困呢？”伊解回答讲：“猛趁卡未散，确确实实猛趁卡未散。”我迄个朋友现在已经是一间服装工厂的老板，豆林大现在也已经有店面。有一摆我路经过时，内面就满了食早点的人，生意是真好。一句话就是要让一寡找未到喜欢工作的人，或者经济无好的人去做一个参考。为了生活，不妨咱暂时将所有的理想甲放在一边啊，暂时去做咱家己无喜欢的工作，去赚数目无计多钱，这样的日子自然就会散车。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无赚一定会散，猛赚则是较未散。积少成多，时间一个久，还可以致富啊！这句话更加好，一寡有钱人做一个参考。如果只敢要赚大钱啊，有时赚大钱的机会叫失去的时阵，含小钱都无多通赚啦。当然，有一寡自命清高的人，无介意去赚小钱，或者无合家己介意的工作，这种人都好现实。去甲考验伊啦。当生活发生困难的时阵，自然得了解这句话价值，猛赚卡未散啦。感谢你。

0: 拢袂歹，我甲你介绍真济人。阮孙仔爱平汤吼，食了头一个迄罐食了，敢若足现气，啊，怎啊食吼？再食起来还可以撑平，啊，但是暗时是加真好困啊。
1: 嘿，继续食，爱平汤阁继续食，
0: 阁继续食。嘿，我有甲你介绍一挂人，要去互你看哦。嗯，我拢一直甲你介绍。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哎，怎啊吼？
1: 这个严心难啊吼。
0: 嘿嘿，大家拢会
1: 过来。家人是中山区同仁街吼，感谢你。
0: 没啦，谢谢啊。你的物件有效啦，你的物件太有效嘞。
1: 食好到小补啊。
0: 哦，食好啊，咱加减共补
1: 啊。对啊对啊，做好事啊。
0: 我都会甲讲安尼。
1: 咱你个该做呀，就像家己开个。
0: 我拢甲讲我做人补的。我怎啊介绍一挂台北，侪人。
1: 谢谢，谢谢，
0: 好，感谢。
1: 好，安尼我以后甲你明仔来寄哈。哎，
0: 你这样讲换小卡了，安尼
1: 好，小卡了。
0: 你啊，迄个你食一罐有无？从400几就降到剩200几啊。
1: 继续再搁较降。好，谢谢，感谢，多谢你啊。
0: 好，
1: 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木木一站一站的高，阴湿就过性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亏损，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气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面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标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程，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肉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现在你做西装、制服或者是大衣，拢会做一个肩胛头垫啊，以增加美观。肩胛头垫啊，是最底才开始有的呢。根据汉元帝时阵，龙王王善武决定要甲汉朝和好，因此呢亲自入朝和亲。汉元帝

之前汉朝甲匈奴和亲，拢是经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而且汉元帝却决定要挑选的宫女和匈奴。汉元帝派人到敖宫传话，上官去到匈奴和亲者，皇上就将伊视为公主看待。当时的王昭君就愿意去和匈奴和亲，以使两国长期和好。王昭君不但人生得真水，而且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才艺女子。出塞以前，伊对这镜中就看出家己知影美中不足的所在，就是这肩胛头失水，所以伊就对宫女讲：“我的肩胛头斜斜，看看起来哦，感觉无迄个朝气。”宫女就回答讲：“啊，无咱就去定做衫裤嘛，可能这件衫的手艺无悬，过来定做好唔好啦？”伊讲已经未有啊，来不及啊。所以这王昭君忽然间想到一个方法，伊就对宫女讲：“你去找一挂布来，和我来做一个垫啊，填在衫裤内面，安尼就可以了。”宫女就赶紧提出针线甲棉布，王昭君就动手用了垫啊，亲自在衫裤内甲填起来，试一试，感觉加上王昭君的这肩胛头，甲肚脐衫裤安尼会粗粗斜斜，完全拢无同款，显得王昭君更加美丽。相处了后，宫女就拢做起垫啊来垫肩胛头。和衫裤穿起来时，太端庄，太好看，所以这个肩胛头这线条增加外形的美感啦。感谢你。

古早人讲百年修得强中进，人爱会晓知影笑言笑福，才会当在人生的道路上携手同行，和福与共，苦乐同担。毕竟原本两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么大的世界中，会当去相遇到，会当彼此牵引来相会、来相爱，而来结婚，是我们值得珍惜的缘分。夫妻是真正会当彼此分享快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的感受，也是感觉中家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因为快乐与痛苦往往拢是蕴藏在内心的深处，就是使近亲如父母兄弟姊妹，也不容易去抓摸。成功与失败也往往并非表面化，而完全会当分享家己感觉的人，是无分大小，随时拢会当抓摸的心意，啊，就是心灵相通。所以，好夫妻必定是知己知音。如何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知己，又要如何确定所找的另外一半会当维持美满的婚姻呢？一项研究的报告指出，双方的恋爱时间的长短，甲婚姻幸福是关系真大。恋爱时间愈长，婚姻的满足度会愈高。访问到80位的妻子，会使讲所有的约会期间超过2年以上的婚姻拢真幸福，但无到6个月，多数拢会破案。讲因的伴侣属于心烦。这项的研究结果指出，女性选择伴侣认识的时间愈长，可以过滤掉互相未当拥吻的对象。因此呢，建议选择的时阵，不妨慢慢啊谈恋爱，多费一点啊时间共同了解婚姻的基础，才会稳固。男女在谈论婚嫁的时阵，以交往的期间，观察对方是不是具备婚姻美满的好姻缘，这是真重要了。包括父母婚姻的生活状况，子女也会受到良好的影响。宗教信仰相同，比较容易处理生活上的密切。年龄的相识，思想的观点容易沟通。另外一项，若会当获得父母甲朋友的赞同与温存，将会更加幸福。婚姻是缘分，如果另外一半的伊更加慢拢会去悟到，一定走未过啊！真是安尼吗？那么缘分就变成是宿命咯。我认为缘分不是宿命，是一种的报偿，一种的价值。每一个人拢亲像一块原叶，爱努力去甲琢磨家己，力求上进，使这个叶会当产生光华，自然就会悟到欣赏的人。小舞蹈互相的吸引，姻缘借物成为咱家己的一份，则是姻缘啦。感谢大家。

0: 喂，我潘大夫。
1: 好，潘大夫你好哈。哎，我是谢英妹啦哈，我给你做个见证啦哈。
0: 做中山区的嘛
1: 哦。对啦对啦。
0: 哦，安那做什么见证？
1: 哎，我有提你的膀胱丸啦哈。
0: 嘿嘿嘿。
1: 食膀胱的哈。
0: 嘿对。
1: 食一罐无啥再食二罐三罐就知影哈。
0: 什么毛病？
1: 我拢放尿拢白流啊哈。
0: 放尿白流。
1: 嘿，爱食四罐拢知影啦，食到今麦放尿拢清清，我就食保养安尼好不？
0: 食保养食早唔得啊。
1: 好安尼吼，
0: 你了膀胱丸拢总食几罐？
1: 食五罐，
0: 食五罐啊！第几罐才开始放尿白了？知影？
1: 差不多三罐。
0: 安尼哦，恭喜恭喜恭喜吼！谢谢。
1: 三罐我吼，感觉过去真清啊。
0: 对啊，尽量钱都未使交。
1: 钱都无啦，我要搁甲你问吼。
0: 哦，你讲。
1: 我一个朋友吼，伊肝病，我有甲你肝迄个肝胆丸啊吼。
0: 什么肝病？
1: 伊就是运动过头啊吼，啊无眠啊吼，啊变得肝火较大吼，啊即卖肝是伊的指数降落来，拢正常啊吼。
0: 哎，食咱的肝胆丸怎降落来呢？
1: 本来伊原来是医生看有小块有较降嘛，啊，搁再食你的肝胆丸安尼啊，
0: 够有较帮助就对啦。
1: 嘿啦，啊即卖就讲要未困，要甲你问讲，
0: 未困就食肝胆就好啊。
1: 食肝胆爱伤冷诶，
0: 没啦没啦，你计叫啥物食？有肝炎？
1: 好安尼哦。
0: 哟，你计，
1: 我有甲你问。
0: 嘿，你啊，搁十几个
1: 药啦。我是放假吼。
0: 你住咧迄落台北市松山区嘛吼？
1: 嘿啦嘿啦，我得到三单。
0: 十二行对吧？
1: 对啦对啦。
0: 你啊你
1: 食药梅嘿？
0: 食药梅啦。
1: 吼，啊，我迄个梁山市啊吼，我们逐种拢去梁山上京嘛吼。
0: 哦哦哦。
1: 啊，我介绍真济人食，啊人大家食了讲真好啦吼。
0: 感谢感谢，谢谢。
1: 骨头疼啦，有诶食目睭啦，拢食了讲真好。
0: 谢谢。
1: 我拢是放假日。
0: 好，谢谢你啊！
1: 今麦我就甲讲，继续食肝胆丸，无紧啦吼。
0: 无紧，无紧，好，谢谢啊！
1: 未困你哩，
0: 感谢你，
1: 好，谢谢。
2: 心脏是上位全身的主动力，心脏若无力，力头就会把脚，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卡手啊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靠迄个食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降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数那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泻白，还是便。

鼻、头壳疼，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卡手的喘，迄个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一个人若缺少自信，拢会感觉讲家己是一个无路用的人。周边的亲友劝伊凡事爱对好去想，何必自找苦吃呢？伊愈想愈想要改变家己，总是拢做袂到，就是伊的性格愈变愈退缩。伊同意亲友乐观的看法，却是更加痛苦莫名啊！因为呢，伊无能力去符合他人对于自己的期望。传庄就是一座庙，庙内就是一个老和尚。这个可怜人抱着最后一个希望，希望老和尚会当指引伊脱离人生的苦海，让伊脱胎换骨，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啊！伊来到这座破旧的小庙了后，老和尚叫伊逐工打扫门庭的落叶，一句话就拢无讲。三个月了后呢，老和尚重病。离别过往的那一天，终于愿意向伊开示佛法。老和尚就真慈悲来问这个少年人：“你有什么要求吗？”“我想要改变我家己啦，无爱做一个软弱的人，要做一个大英雄，唔知要安怎做。”年轻人一口气就提出伊心中的需求、期望。老和尚点点一下句：“年轻人，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才跟你讲人生幸福之道啊！我问你，我已经将近要过往了。如果换成是你啊，可以选择下世人的角色，想要过着的生活，你认为我应该爱做什么呢？当然是爱做一个人人尊敬、有德有修养的大和尚啊！唔对了，我只有敢想要做我家己。年轻人满面感觉真惊奇啊，唔知道老和尚的意思。我想要回到人生的某一个关键点，从无到完满的部分重新去甲修正。只要咱人有缺点的所在，会当去甲修正好以后，唔管你是做一只狗也好，做一只猫也好，就是爱面对现实的人生，唔通面对苦怕的狗，而去欣赏隔壁的迄个猫啊！年轻人，你甲看，一年四季。各色花蕊依照顺序一个开放，无同的花种各有芬芳美色，因拢无退让来展现因自己的本色。年轻人好亲像有所悟，看见墙角的野花含笑怒放，迄种心气自在，伫遐无在乎有人看到甲无人看到，这就是人的人生啦、啊！感谢你。

有一个阿夏囝，将家中的财产甲变卖，要到都市要去经商啊。这个阿夏囝就踏入五光十色、纸醉金迷的城市了后，就单进入花街柳巷来了，体味完着一个真美貌当家的艳妓。经过了年外的消散，所经商的资本拢耗尽啊，一干二净啊。这个妓女讲起来够有良心啦，并无无情无义的来个赶走，只命令伊吼，伫医院的下块厨房来帮忙洗盘、烹菜、打扫庭院，以维持生活。如果若无人客时阵，伊嘛来甲伊过暝度番。庭院中的姐妹，拢因为有一挂阿夏囝来咧支持因，所以呢，因彼此拢有这种姻缘，拢以大姐夫来称呼啦。庭院中一日有一位新郎家来到，开钱亲像挥金如土，并也是咧迷恋着真水的当家的艳妓。当围炉咧食酒的时阵，艳妓甲人客两个人就咧吟诗起来，人客就吟讲卿卿我我接如炉，因为咧围炉，所以讲卿卿我我接如炉。这当家的艳妓就甲合唱讲千里迢迢只为奴。人家继续在用功，花尽千金拢无完。当家的念机只是想要出下句，正咧调急的时阵啊，忽然间看到大姐夫行财来，因而触景生情，就该露出下句。明年你是二姐夫，意思就是讲大世贤的。这个阿夏囝一个听到讲大姐夫的名，万分惭愧之啊。就放了菜盘，断门而去，意思真有含义啊！卿卿我我色如炉，千里迢迢只为奴，花尽千金拢无完。明年你是二姐夫，感谢你。

0: 你吃了安怎？
1: 痛丸，啊，搁小弟丸、安心丸，
0: 安尼哦，
1: 啊，搁肝胆丸，
0: 拢未歹哦。
1: 嗯，
0: 吃有反应无？
1: 有啦。
0: 你吃？
1: 我那第个我要吃这安尼。
0: 我知我知，你这小弟丸是吃安怎？
1: 吃闭健。
0: 闭健哦，还有靠放啊哦。
1: 有啦啦，无逐工放呢，拢只好两三工放一摆。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啊，安心丸你吃吃神经衰弱的，你爱未困一个？
1: 安心丸吃心脏
0: 无力。
1: 无力。讲话拢根本讲袂出来。
0: 啊，吃了有较差无？
1: 有差。
0: 容易容易。啊，听完嘞？
1: 听完吃也冇差。
0: 有哪有差哩？
1: 嗯，肝胆丸是吃根本治疗的。
0: 肝胆丸哩？
1: 吃保养的。
0: 吃保养的啦吼。人较有疲劳，较有酸。
1: 嘿啦。
0: 啊，拢吃肝胆丸。
1: 只一天吃一摆。
0: 哦，会使啦，迄保养一天吃一摆得啦。
1: 嗯。
0: 感谢你哦。
1: 谢谢啦。
0: 你住喺度台北关边溪镇哦。
1: 平溪乡就这村就这间。
0: 哦，啊都。
1: 诶，山顶来咧，上药啦来，我那个部落呢。
0: 安尼吼。
1: 啊，只地家拢知影。
0: 有老粉啦吼。
1: 嗯。
0: 哦，你住喺山顶就对啦。
1: 嗯。
0: 好，感谢你啊。
1: 谢谢啦。
0: 多谢你打电话来跟做见证，谢谢啦。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我大夫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啊，我当食这药啊，食一健步丸啦吼。
0: 哎。
2: 食真好啦，啊吼。
0: 你食安怎？
2: 我食到遮咧，你讲安尼讲骨啦，拍骨啦吼。
0: 拍骨，钙质流失。
2: 嘿，骨头拢空空安尼。
0: 骨头空空，啊！你食健步食几罐？
2: 哦，去年食到即马。
0: 啊！你食几罐？你食几罐？
2: 食到六罐有啊。
0: 是讲食几罐才开始知？
2: 迄个三罐差不多。
0: 哦，三罐才开始知安尼。
2: 啊，真好哦。啊，咱你爱报人食较济咧，哦，来。
0: 哦，来感谢。
2: 咱外人较唔知影，这介好。
0: 多谢你来跟俄罗斯产安尼。
2: 哦，你潘大夫足够的，
0: 谢谢啦，谢谢啦。
2: 叫这老伙啊，
0: 哎，有缘分啦。
2: 哎，我头家嘛，等食你迄帮人玩嘛，介好。
0: 安尼哦，伊也食帮人玩，介好头家啊。
2: 嘿，
0: 咱住倒位？
2: 我住台东啊，台东市啦，关山北路啦，559万。啊，我搁食你的迄个安心丸嘛，好诶。
0: 我那好用哩。
2: 好用，我拢
0: 是
2: 本来拢困未去哦。
0: 哎。
2: 啊拢爱头壳戆。啊，食了即摆，我头壳较袂戆，啊，较好困啦。
0: 较好困啦吼。
2: 嘿啊，阮小弟啊，我嘛。

0: 台湾啦。
1: 感谢感谢。
0: 你咧咧讲就无良啊。
1: 小二甲你斗介绍。
0: 叫起来好呀，大家安尼哦，给我照顾下你。
1: 谢谢啦，多谢你啊。
0: 感恩康师傅。
2: 这一两年来，物资的波动，使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过一波在咧起价，讲起来真好加载。中药当咧起的时阵，咱的药师保有像挂病一定痛苦，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来咧优待咱家的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过阿个有诶这段时间，咱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分在2500块，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客户。唔知影要食多一种，卡电话来问，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俗语讲，天公疼戆人，戆人就是只讲无聪明的人。这句话真容易引起误解。天公疼无聪明的人，那么聪明的人就未得到天公的疼爱咯。非呀，事实上，聪明的人在竞争的当中，比起了无聪明的人，占有绝对的优势。世界上顶尖的人物，倒一个不是聪明人呢？聪明的人本身所具有的条件，其实就是天公赋予最大的恩惠。那么，天公真正是疼无聪明的人吗？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无聪明的人，难甲人竞争，真容易被社会淘汰。天公对于好听之友呢？天公疼戆人，这句话只是对一挂弱者的一种怜悯罢了。但有一种无聪明的人，却是绝对受到天公的疼爱。这种无聪明的人，就是故意做无聪明的聪明人。这种人无精忠好胜，无教人精，无路通盲，未算小聪明，无在乎吃亏，在你争我斗的社会上，这种的作风在别人眼中无疑是戆啊。但是这就是因为戆，所以容易弯理是非，未成为人民斗争的对象，别人对伊也无戒心，反而容易结交朋友。当别人斗得鼻青面肿的时阵，这种人却会当保身。天公疼，其实就是这种的戆人。不过呢，话又讲倒转来，明哲虽会当保身，面对竞争激烈的生活，这种态度比较较保守啦。勇敢来争取权利，其实也是必要的。所以讲，天公疼戆人，就是咧疼这种人啦。感谢你。

可以压缩到最小的极限，也可以扩展到最大的空间。它可以让因为外界小小的刺激而引发出脑头澎湃的反应，也可以受尽肌肉代替急性病宿醉的刺激太严。有的人就靠一点的灵来而功成名就，或者靠地位而度过了难关。咱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就要看咱愿不愿意要去甲做，唔甲做。真济铁力家就点成了这点的秘密，引导人去想、去做、去获得启蒙。有的人明明知影，迄是伊无想要去担持，无想要去对啊。人活的就是追求快乐，追求自私自利的幸福，伊自己满足就有够啊，何必着自找烦恼呢？那会知影讲，当伊有一天需要救助别人的时阵，才知影过去减少了一寡功德甲善缘，功德善缘这个工课伊拢无咧做。现在真担头要救人，都化破难后都无人会插伊，因为伊真少生命的空间，好亲像准备落去别人加丰富的感情。不过心灵是有一定的饱和点，超过这个饱和点，爱爆炸的时候。真侪人宽容、体会、包容别人，希望片面无爽快代志来发生，但确实无放松能力攻势下，伊极可能来一摆就破天惊的中反攻。所以咱袂当逼人太深，爱留一寡别人回转的空间。顽固的人对别人难免也无可理论，唔通因为别人予咱真大的心灵空间。咱就可以得寸进尺，宜处宜求，任何代志拢爱适可而止。平均了解是做人基本的信条。我的心灵甲你的心灵有真大落差，袂当用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的思想，咱的观点去做咱应该做的代志。宰相的度量真大，会当容纳人，所以才当受人尊敬。显然心灵空间愈大的人，必定是涵养好、见识阔、心地慈悲、兼性顺真，会当爱人，会当被爱。不管伊一生成就如何，至少伊做人是成功的。心灵会被人污染、蒙蔽，咱就是爱经常改洗好清气，保存心灵空间。北宋有名的文学家王母清讲过，大自然什么拢卖讲，但靠着天的运营而生万物，并且将一年的事拢好好的完成。因为大自然会当开放心胸，亲像河海不起暗小小的细流，再当形成伊的深化。咱无一定在做圣人，还是做伟人，但咱可以做心胸开阔、视野旷阔的人。和心灵空间充满至高至大宽容之爱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亲戚。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鲁新娘在台北市的南京西路圆环北边，在日本时代有一间天马地房，天马地房伊的正面是法记地行，这是一座红砖啊所起的二楼的店面，在法记地行后边拢总有四景，行过四景也够有院子，庭院内底有石灰做的假山，假山头前有一口水井，水井边啊就有观音山石材的石碑，正面写鉴井，并且有注明。听讲大稻埕主圣宫庙后壁有一口古井，俗称小鉴潭，是郑成功来台湾的时阵，把带领军队住伫遮，等着天无落雨欠水，郑成功背剑砍地，得到青砖，所以就叫做小鉴潭。古井四周围有用石头做的栏杆围的，边啊有一道匾，写着“几井可受福”。这五字意思就是出这口井的井水应该得到福气。这法记地行的石碑就是大稻埕主圣宫庙后面那块石碑，因为在日本时代日本人将古井给抬起来，这庙也给拆掉，有心的人就把写有鉴井那块石碑刷来法记地行。如今天美地房已经没存在了，法记地行的院子也拆掉了，这个扣有小鉴潭的石碑也不知道为何去了。

公司只要很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来就当在台湾来分赠。我们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了，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都很信任，欧洲说这油漆正经很好，都吃掉的一直在保持购买。老树橄榄油它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块，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块。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毛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唐丽的红玫瑰。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爬山路俩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部位的保养，买用的真轻松，出来看看，出来行行的。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 另外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我们的葡萄糖胺真的是不错，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打定的，一罐应该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那你建议咱暑假到顶楼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那每天所需要钙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公司叫舒钙，内底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是两球啊，好吞个好吸收，这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该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就应该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舒钙，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有的朋友天规工暗时啊，也是冰来冰去，困未去。第二天精神阁无好，只好靠来啉咖啡、啉高茶，也是啉甜的饮料来提神。结果咧，暗时又阁困无好，困眠品质无好，除了压力、骨手机啊、作息乱之外，这有可能甲咱日常饮食不均衡有关系。尤其是蛋白质、维生素 B 群、钙、镁，加营养素摄取不够，都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很难维持正常的睡眠。营养师会说，要睡之前来吃帮助睡眠的东西，不如我们平常时就为三顿开始把蛋白质吃好够，豆腐大类的制品，还有两家古林制品，这都是不错。另外常常吃外面的朋友会用来利用无甜的豆奶、鲜奶，还有优格，这些较简单提到的食物来代替加工品，当作主要蛋白质的来源。另外就是维生素 B6， 现在人煮食常常是白饭、白米、米包，这些精致的淀粉，再加上青菜阁食了无侪，较会好整体饮食的营养素来源无够侪款，建议用个增加糙米、燕麦，加也未精致过全谷杂粮，加无共吸水的蔬菜，

另外就是钙加镁，钙加镁这是放松的营养素。牛奶加牛奶制品是真重要，钙质的来源，那是啉牛奶开巴肚胀、腹泻，安尼用个试看嘛来吃优格、起司、镁。用的来吃清清晰的蔬菜，还有全谷杂粮加豆芽类以及坚果，提供大家做参考。要来帮助困眠，用的来吃蛋白质、维生素 B 群、钙、镁。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第一

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要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于天的过去的春梦。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我们在港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看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九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林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他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哦、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这热天这个水果是真多啦、哦、我最爱吃山芽啦、哦、还是大粒的红的那个西瓜啦、哦、不过现在没大出笼就少了啦、哦、很久没吃、啊、不过、哦、有啦我吃小鱼啦，哇，小鱼啊，一个人给付一粒落去。你是较贤食哦，一个付一粒。欸，你唔知即卖有一种哦，细细粒啊呢，细细粒啊，到金瓜冬啊吼，哦，这个啥，欸，小鱼啊，死鬼啦。啊，你一个人都、就是有法度给付落去，连现迄个连迄个皮啊，拢咪使给剥落去吃落去吼、哦。这是吼、哦、咱台湾农友吼种的吼、哦、一种吼、哦、新的啦，新型这个吼、哦，对小鱼啊，死鬼啦，吼、哦。那稍微细细粒吧啦，你咧顶咧手诶吼，啊，所以个咧外形看真古锥啦，古锥可爱啦，啊，迄皮讲真薄啦，啊，所以人讲一个人吼，人哦，我家己一个付一粒诶小药啊，西瓜呢，就要着细细粒诶啦，然后细细粒当然无法度甲付落去啦吼，因为一食起来呢，佫未歹食呢吼，啊，安尼吼皮薄啦，啊，像我甜甜啦吼。哦，有咱来讲爱食饭饱吼，啊，西瓜吼，家己安尼夹一粒吧，吼。即马讲讲吼，哦，我食一粒安尼小叶啊西瓜呢，吼、哦，唔知人讲，啊，有迄西瓜迄粒贵到叮当，你一个人发多食，你是分几工食，无啦，一声都该付了去，原来是种细粒的吼。好啦，感谢朋友，即无哪伫咧听，啊，电话讲哪卡呢？好、哦，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心情挂咯。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这句台语哦，啊，就因为今嘛都过了七月吼，所以来讲一下有关吼，七月有啥咪吼，咱台语的讲的话啦，吼，啊，如果七月半啦，七月半会太阿啦，吼，讲鬼嘛在，鬼嘛在，哦，这句来滴讲啦，是形容吼一件代志吼，大家拢嘛在，大家拢在啦，咱再讲吼农历过了七月十五，就是一年一度这个中原的大普渡啦。所以这一天吼，每一个所在啦，吼各地吼，拢会举行着盛大一个普渡的法会啦，来普渡这种鬼啦。啊，所以这个鸭吼，一定就是吼普渡一传的一个祭品啦。所以我们才讲吼，在这个七月半啦，抬鸭吼，迄连鬼嘛知影吼，抬这鸭要创啥，连鬼拢知影要创什么代志啦吼。七月半抬鸭，鬼嘛知道。

所以电脑唱的讲吼，我的爱琳娜啦，啊，结果是人的某啦吼。一咱来讲吼，这个别来讲啦，有会啊啦，每一人吼拢会别来讲啦。当讲吼咱人啦，进入了有会所迄个时期啦，当然就有各种这个病拢出来啦。啊，唔啊，你若去有医生看，医生一定讲啊，你退化啦，啊，若讲看目睭，啊，你就别来讲啦。拢有各种的病啦。咱得讲吼，目睭这方面啦，目睭这方面就是依照这个别来讲，是一种代表性的一个病啦，一个镜头啦，一个症状啦。这就是吼，咱的目睭人吼，能够眼球目睭人当中呢，一种叫做吼水晶体啦，水晶体迄个透明。一、那个球面啦，对着咱一年一年这个会所，就开始就变老起来啦，所致出这个病啦，就算讲你身体真健康哦，你就算讲咱身体健健康康，一旦你若超过60岁啦，超过60岁都可能会出现吼，别来将这个症状出来，啊，到了80岁以上呢，会使讲所有人啦，拢会得到这个别来将啦。可以说所有这个别来症都属于老人性的别来症，不如说糖尿病啦，还是说一种异位性的皮肤炎啦，也是说这个类固醇等等这种药物，还是说这个水晶体遭受到外伤等等这些原因，这种可能致使这个别来症，因为我们这个水晶体是渐渐变老去呢，渐渐哦，所以吼、哦，多开始初期，会使讲吼，未出现咱家己会去感觉吼迄、那个症状，啊，所以当家已经老去啊，已经老迄个情况变严重时阵啊，啊，你所看眼睛所看物件，当然都看未清楚，都变加模糊啊啦，甚至会出现那两个影，那三个影贴做伙，同时吼、哦，也可以感觉足差的。足惨白的，足眼光啦，你才家己才感觉讲哇，视力降低，这个症状啊啦。所以讲吼，那多开始啦，初期这个白内障当然啦，点些药水延缓这个病情。但是这当然爱去医生看，医生检查，医生开啊，医生跟你讲啊，但是讲病情一直恶化情况下，基本上啦。啊，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啊，还是讲来动一下手术，做一下治疗啦。所以吼、哦，咱平时一个保养嘛是足重要，较袂讲吼提早乱的吼，别来讲啊啦。啊，朋友咱有滴保养啦，所以唔知个有保养，当然啦，一旦延缓吼，啊，这个别来讲吼、哦。所以讲上年纪啊，每一个人拢会有这个别来讲。我首先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感谢朋友收听哦，青春龙节目收听，第一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非常感谢你收听，感恩西摩林安祖西台北对上客。

啊，因为呢，这首哈《台北对上庆》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厝干哪油啦，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所以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咱到底煮食哈，拢用这个厝干哪油啦。啊，最主要加上哈，咱每一个人今嘛拢有滴健康概念，讲用这个较好的油，唔勉强厝干哪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啊、所以咱若讲煮食煎煮炒煎，哦，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呐、啊，啊，咱伫煮的人较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嘛较好清理，哦，安尼袂安尼黏黏黏黏软软，哦，啊，煮食咱有当三不五时啊，沙米沙青菜，哦，给当凉拌，而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好、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好、哦，厝内边对咧煮食啊，朋友拢选用粗橄榄油。好、哦，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即款啦。好、哦，100%纯的，即种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渣，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哦，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价贵箱较俗，并且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方便啦，哦，啊，中原普渡大家哦，拢价贵箱的，哦，来摆来铺，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够有欢呼在脆加密，哦，你看，像那讲咱这芝麻和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哦，掏开哈，很香哈。哦，那除了讲恶魔啊，黑芝麻本身那个芳馈，内面底就是有迄、那个吼红豆酒肉桂啦，迄分量是真个嘟嘟好哈。啊，佮看到哈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所以咱来叠加哈，足煞脆的。好、哦、啊，咱这个一包300块，好、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另外个吼、哦，这个元气等靠的什么葵，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这一碗是一包300块，啊，这台面得20几两，然后个另外咱有介绍这个水梨膏，冰箱这个保养，哦，这个加方法，啊，看你要直接哦，切一汤啊，一汤是用干的，还是讲哦，透一个拉轮那小滚水，啊，水要掺偌济，要啉高啉薄，都水系济系少啦。冰箱这个保养，哦，咱这罐水来啊，个一罐400块水梨膏，啊个。

咱讲这个喉糖，即马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个注文，哦，感觉嘴凉凉，润喉、生津、止咳。有当时话讲一个济，哦，感觉喉糖，还是讲甲朋友弟兄吼，大家唱歌拉客啦，感觉来喉糖。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得30粒，即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感谢大家。

啊，这轻快歌听得到底吼，身躯一直吊起来，一直吊起来吼。感谢朋友啊，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咱做一下广告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啦。你看，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啦，啊，尤其有咧做生意的朋友啊，这么拢在做保养啊，你吼欢喜啊，吹笑目笑，各个咱小辈介绍啦。主要呢，吼、哦，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吼、哦，咱在讲这款吼。葡萄糖胺苦露三面，里面带有些的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啦。好，所以咱的朋友一样做一下保养。啊，那不练那规工啦，哦，啊，那坐咧厝诶，出门啊，啊，出门哦，足麻烦诶，步步诶麻烦人啦，如楼梯、爬楼梯拢食啦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苦啦啊啦，哦，还是讲安尼要爬起来拢真吃力。感觉呢，客气，所以有真正咱的朋友都是因为安尼，吼、哦，所以无啥爱出门啦，爱出去行行的啦，迄我嘛知，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哦，咱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都叫做讲啊，做者咱的朋友，哦，来滴保养啊啦，哦，有讲一罐渐渐有感受有差，安尼都对啊，哦，有信心有耐心，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吼有在做生意的人，啊，咱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就拢在平时一个保养啦。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出门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罐落价，吼，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要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咱这时代，咱这大兄大姐，咱都会啊啦，爱加强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这输钙，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吼、哦，关心咱的时代啦。吼、哦，咱这罐输钙，吼、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甲着咱这罐输钙，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大西港，好，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好，感谢大家。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好，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进一步询问哈，23056924。好，咱有介绍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度假滴讲葡萄糖胺、苦鲁上面啊，舒钙呀，啊，加毛大豆卵磷脂，这种冰箱一个保养啦，啊，这罐 B 群这长效型的。哦，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么益生菌啊，好菌多坏菌的就啊。

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啦，食饭饱偷一包啊，食一个帮助消化哈。啊，咱的益生菌，啊，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啊，排便顺畅啊，毛鱼油啊，好，咱这款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哈，这个优质的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另外有纳豆、这林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咱再脆甲米啦，啊，一包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掉哈啊，咱这个哈芝麻核枣糕，要么元气糖，也加这款水梨糕哈。啊，厝内面都有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哦，咱有这个粗橄榄油，啊，还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要注文吩咐，收件的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罗山峰。

咧听吼，秀清吼，拄只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吼，要做文环路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我点了只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祖生。

0: 有称呼。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

0: 多。
1: 啊，你我进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文件，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0: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9: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1: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知咱听众朋友吼，你若讲看人吼，你是安尼用目尾共看，还是安尼哦？目睭生头壳顶。哦，咱讲正经啦，咱若讲吼看人，甲人吼正面，正面你看人吼，这是一个礼貌呢。尤其咱伫讲话啊，对不对？你啊正面看人，吼正眼看人，真正是一个尊重，爱正就对啦，礼貌尊重啦。啊，你若讲一个面安尼歪歪啦。啊！伫看人，诶，这种姿势呢，互人看了，感觉吼，你是安怎看不起人哟？哦，面未使歪歪来看人啦，啊，有目睭呢，斜斜看人啦，哦，安尼用目尾伫咧看，迄种互人感觉吼，轻视啦，轻视。但是偏偏足侪人啊，就用迄个目尾伫共看呢，甲人安尼，伫咧讲咱讲打交道呢，哦，真正吼，互人唔知讲啊，他要接受还是要甲你拒绝，唔爱插你这种人啦。虽然讲吼，不一定吼，咱来参像人诶咧谈端来诶人，哎呦，咧谈端来啦，小看到迄个安尼吼，吼、哦，迄、那个放电诶，迄个电诶，迄个砍山诶，吼、哦，咱不一定讲参像人诶精灵咧见面安尼吼，安尼目尾安尼塞过来，佮塞过去吼，啊，但是至少啦，咱咧用咧眼神啦，咱咧用眼神吼来看人啦，吼、哦，吼、哦，唔是讲吼用迄个眼光啦。未使用你眼光吼，安尼共看，吼，咱讲是斜眼来共看，你未使用迄种眼光。所以，当讲你用迄种吼眼神，你用眼神来看对方，我感觉对方嘛共款，用迄种眼神，甲你小看啦，吼，甲你小看。所以吼，你看眼神，安尼小拍电的时阵啊，吼吼，迄人甲人的感觉吼，绝对无共款啦。咱讲眼神啦，眼神哦，哦，所以咱吼嘛是爱有一个例外，嘛是有一个例外，什么款的例外？咱讲吼用个目睭尾共看，哦，你会当什么情形用个目尾共看呢？譬如讲啦，咱伫遮人真济所在，即个场合啦，哦啊，咱唔通讲安尼吼，唔管讲是非无分安尼吼，乌白代志无分清楚，你都吼要共插嘴，哦，这种人吼。你就用迄个吼目尾啦，用迄个眼光，迄个目尾吼，该看，该看，吼啊个看咱吼，边啊吼，在即个气氛啥款，啊听看卖吼，因伫讲啥物话，吼啊咱再来看别用啥物眼光啦，较袂讲吼闹出着即个笑话，吼较袂讲吼干那会歹势啦，吼所以你若讲拄着迄种吼足莫名其妙啦，啊看着人了呢，开嘴点在咧笑啥会啦？啊，拢讲一寡什么五四三啦，啊，家己感觉吼很幽默。你详细解看，伊那这种人吼，你看边爱人啦，哦，迄个人诶面相啊，哦，有诶讲啊，把这个人是啥物货，就感觉会感觉吼很不屑迄种型啦，会感觉讲你这个吼莫名其妙这个作为啦，啊，你安尼咯，无合这个情景，无合这个场所，哦，安会带来人，互人带来了吼。也感觉很尴尬啦，啊，咱家己买带来了吼，感觉讲，嗯，这人啊，足不识相啦，足不识相，所以咱得讲吼，用目尾共看啦，用目尾共看，别使乌白乱看呢，吼，啊嘛别使讲吼无用，你知无？你爱看情形，用你的目尾来看人，吼，那用了好，用了对，对咱家己吼，这个人际关系有加分呢。啊，你若用了唔对，用了无好吼，啊，你凊彩即个看到人咧用白眼伫共看吼，人会讲你这是安怎白目啦，吼，啊，你这人真粗鲁，互人即种印象啦。所以咱用白眼看人吼，啊，用了对啦，哈哈，用了对，上好啦。咱若跟甲人讲话啦，啊，正面看人，正眼看人，即上介好啦，礼貌有礼貌，佮有尊重啊，唔通吼啊，甲人咧讲话一个面歪歪。

吼，目睭咧吊光光，吼，这种这跟人讲话，有人感觉讲吼，你啥人？你看不起我吼？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吼。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潘阿哥兄弟。

别人做老模较大尾，阮做兄弟受够衰，毋是三顿食不一顿饱，就是落地啊定定伫咧下打，插头毋是堆，就是石，车饼都袂拍先走，细敢若乌吹，老大喊一声叫我去买薰，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翘嘴吞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到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咱请的气片哈，啊，大官啦，第一听秀清过来做一咱的产品公告介绍，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介绍以来，和做者咱的朋友啊，哦，做娱乐的啦，也嘛感谢哈，给咱小辈介绍，差足多，哦，有感受，哦，咱这罐葡萄糖胺，哦，出门即马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八关路路街，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招一个啊，讲爸母，咱出来行行的啦，是讲咧，带咱去游览啦，带咱出国啦，咱拢对人会丢啦。好，也嘛足感谢朋友吼，甲咱小辈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啊，这个剂量吼、分量吼、咱的朋友拢讲吼，哇，有影扎个真拄好啦。好、所以呢，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哦，哎呀，那讲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嘛，爱做一个保养，你知不？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呢？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哦，哈。尤其爬山，咱拢知影有上架、落架，尤其落架跟他在打洞啊嘞，脚脚来嘞。哦，啊，咱那做生意的人徛规工，某当国行来行去，就拢在平时一个保养。哦，你选了对，咱就管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这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感谢朋友啊，甲咱小辈介绍。啊，你暑假呢？暑假我教你食无？无同款，哦，咱有会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留条咱的骨本啊，哦，留一条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暑假。啊，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哈、哦，感谢大家，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咱这大兄大姐，怎讲吼，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有滴加强补充咱的输钙，哦，要注文换户啊，葡萄糖胺啦，啊是讲咱这款输钙，吼，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哦，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

陈思安哈，这首讲低人低面啦，哦，歹低心啦，哈。啊，那首先简单哦，过来做一咱产品公规介绍，咱这款车跟哪有有信用的啦，介绍十多年啊呢，有顺啊，100%顺的呀、啊，就拢老长景的车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都去办，哦，啊，等拢就无话杂。朋友老食过咱的车跟哪有做一比较，咱这款车跟哪有啊，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煎煮炒煮凉拌都可以。主要咱每一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讲醋跟它油好。哈、哦，醋跟它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跟。

懒惰分。哦，用错跟他有住家灶卡卡无油烟，啊，咱叠住的人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啊，买当凉拌呐、啊，沙米沙青菜啊，哦，你错跟他有直接倒落去，诶，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所以咱到底住家，咱这款错跟他有，哈、哦，煎煮叉子凉拌拢可以。主要咱这款每一朋友哈，讲、哦、用好的油啦，唔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啦，吼，无唔对，吼，咱这个老树橄榄油，也唔过即马市面上出橄榄油足济啦，吼，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吼，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吼，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哈，一罐是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内面得拢已经，吼，迄礼盒装2罐，礼盒装装好势。哦，大家即马拢加几箱啊，中原普都拜拜普啊，拢加几多箱？哦，加几箱嘛较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安尼等于就是吼，5罐佮送一罐。好、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要么葵花油，要么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廿几箱较少，啊，内面得拢同款2罐，啊，用个礼盒装，哦，礼盒装装好势。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好，电话再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母乳中的母乳。

千里哈。首先简单个进一下广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介绍以来啦，哦，咱真侪朋友，咱在时代，哦，啊，拢对家己就有信心的，啊，加上咱也有耐心，哦，你看即马出门有差无？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啊，那无你看，哦，苦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就要爬起来，佫摔一个力啦。啊，有当时感觉安尼磕磕，哦，所以朋友，然后这个情形你唔通佫拖，哦，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嘛唔通佫扛啊。哦，量早咱这罐葡萄糖胺，拄只了讲啊，足侪咱的朋友啊，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呢，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爱有信心，爱有耐心，也有诶，甲第二罐，当然就来看你诶情形。主要咱有信心、有耐心，啊，加上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较想要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40岁以上就年纪朋友啦，啊，是讲咱做。

0: 有生理人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都爱平时一个保养，吼、哦，你选了就食了就轻轻松松，吼、哦，安全无负担。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蜜，要注文吩咐，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1: 你是一个负心的人，闽南语讲我做负心的人，但是现在我要将你当作欺负后台的牛牛心的人啦、啊！100条的牛须啊，甲1000条的狗仔链，也袂当8条负心的人，莫费事。你的心肝已经变旧的心，爱你啊亲。

流着五水缸的目屎，甲三碗公的鼻水，也袂当感动负心的人。彼当时你有讲起，无我你的心。天公也知道

情无义，这个无心的人，就免阁留恋啊啦，免阁留恋，留恋啥路用啦吼？何必留恋？吼，咱来听这首歌。好，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啊，首先在广告介绍产品啦，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拿卡。需要朋友支持，需要朋友鼓励，吼，服务电话23056924。

逃避流乱啦。哦，啊，大家秀清过来哈，巩固一下。哦，咱这个益生菌啊，那讲益生菌，今麦真侪朋友拢知影吼，爱补充好菌，好菌啊多，坏菌当然就少啊啦。哦，咱朋友介绍这款哈、哦、益生菌，哦，这是粉的啦。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啊，这都是好的菌。哦，咱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呢。哦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像讲有的朋友哪讲安尼吼，这个坐咧便所啦，啊坐规半晡足困扰的吼，你益生菌多补充啦，多补充吼、哦、啊，咱讲哦，体内环保啊，排便顺畅。啊，咱这个益生菌这一盒是880块，你那提三盒2500块。啊，咱个有介绍吼，诺丽酵素胶囊，啊，甲都只讲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啦，你看真有差吼、啊。出门爱来去倒嘞，今来倒位，今当往西北关落去，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啊，舒解啦。哦，咱在时代哦，加强欠一个骨本哦，咱这个舒解，还有介绍大豆卵磷脂、亚麻 B 群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啊！还有这个稀油，咱就讲速力通的稀油，亚麻纳豆，这一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哦，咱的产品啊，朋友哪边注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收听的电话在哪卡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啊，错跟那油啦，葵花油啦。哦，大家将拢牙龟箱诶，吼啊，中原普陀拜拜啊，吼啊，俾主文欢呼，电话23055692四，风凄凄意绵绵。

继续讲吼，当作没有爱过我啦吼。真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点来安那卡呢？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啦吼，23056924，23056924。好像讲咱这款错跟那有啦，介绍十多年啊呢。最主要咱有信用有顺，啊，佮加上咱家每一个朋友吼，啊，讲用这个油啊，经济的较好呀，为了健康概念，用好油唔免欠吼。啊，咱这100%顺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煎煮炒青凉拌拢可以，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然后食过朋友，比拼过朋友，大家拢娱乐啦。好、哦，感谢大家，咱介绍十多年呢。哦，这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啊，咱在脆加面啊，好像讲芝麻合枣糕啊，好、哦、元气糖啊，哦，这拢一包。哦，300元，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一包是130元，哦，内面底30粒啦。哦，有当话讲一个侪啦，是甲朋友底下大家卡拉 OK 唱歌啦，唱歌拉琴吼，含一个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也有水梨膏啊，并且一个保养，和咱这款水来啊高，这款是400元。哦，要主文欢呼电话。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好，点到这个卡来哦，23056924，要怎样啦？

这首要怎样啦？咱昨午有播一首吼，凤飞飞迄个落花泪啊，就是冷松子啦。昨日播了，感觉咧听咧，敢那咧吼，怪怪吼。哦，因都爱听吼，一头一半的啦，头一半的迄个落花泪才是较好听啦。无咱来听一首了，好不好？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听吼？阿达存无几分啦，电话爱继续卡哦，2305-6924。

对啦，都爱些早期的吼，头一版的啦吼，这个吼落花泪啦，吼拢是凤飞飞唱的吼。但是迄个烟草就是无同款，也是滋味吼，听较会下。好啊，当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啊咱这两点钟青春龙节目收听都安排到这，啊咱等下下晡四点吼，啊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换另外一味啦，欢迎朋友再继续来甲咱收听，好，首先感谢大家，下晡等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

0: 有亲子。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

0: 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升级制药高粱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格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对啊，拢买晒个包落去吃落去哈，这是吼咱台湾农友吼种的吼一种吼新的啦，新型的这类吼诶，小叶啊西瓜啦吼，那炒细细粒啊啦，你咧顶咧手的吼，啊所以个咧外形看真古锥啦，古锥可爱啦，啊迄皮讲真薄啦，啊所以人讲一个人吼，人哦我家己一个忽一粒啊小叶啊西瓜呢，只要这个细细粒啊啦，然后细细粒当然就发多个忽落去啦吼，伊一食起来呢，佫袂歹食呢，啊但呢吼皮薄啦，啊像我甜甜啦吼。哦，有咱来讲啊，食饭饱吼，啊西瓜吼，家己安尼夹一粒吧，吼。即马讲讲吼，哦，我食一粒安尼小个话西瓜呢，吼。唔知系人讲，啊，有迄西瓜迄粒贵到斤重，你一个人发多食，你是分几工食，无啦。

一下都给付了去，原来是这样细了的。好啦，感谢朋友这么哪在听，电话给我哪卡呢？好，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心情挂咯。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的即句台语哦，啊，就因为即马都鼓励七月吼，所以来讲一下有关吼，七月有啥物吼，咱台语伫讲的话啦，啊，如果七月半啦，七月半要抬鸭啦，吼，讲贵嘛在，贵嘛在，哦，即句来伫讲啦，是形容吼一件代志吼，大家拢嘛在，大家拢在啦，咱再讲吼农历鼓励七月十五。就是一年一度这个中原的大普渡啦，所以这一天吼，每一个所在啦，吼各地吼，拢会举行着盛大一个普渡的法会啦，来普渡这种鬼啦。啊，所以这个鸭吼，一定就是吼普渡一传的一个祭品啦。所以我们才讲吼，在这个七月半啦，抬鸭吼，迄连鬼嘛知影吼，抬这鸭要创啥，连鬼拢知影要创什么代志啦吼。七月半抬鸭，鬼嘛知道。

所以电脑唱的讲吼，我的爱琳娜啦，啊，结果是人的某啦吼。一、咱来讲吼，这个别来讲啦，有会啊啦，每一个人吼，拢会别来讲啦。当讲吼，咱人啦，进入了有会所迄个时期啦，当然对有各种这个病拢出来啦。啊，你若去有医生看，医生一定讲啊，你退化啦，啊，若讲看目睭，啊，你就别来讲啦。拢有各种的病啦。咱得讲吼，目睭这方面啦，目睭这方面就是依照这个别来讲，是一种代表性的一个病啦，一个镜头啦，一个症状啦。这就是吼，咱的目睭人吼，能够眼球目睭人当中呢，一种叫做吼水晶体啦，水晶体迄个透明迄、个球面啦，会对着咱一年一年这个会所，就开始就变老起来啦，所致出这个病啦。就算讲你身体真健康哦，你就算讲咱身体健健康康，一旦你若超过60岁啦，超过60岁都可能会出现吼，必来将这个症状出来。啊，到了80岁以上呢，会使讲所有人啦，拢会得到这个必来将啦，会使讲吼，所有这个必来将啦，拢属于吼老人性的必来将啦。不离过吼。糖尿病啦，也是讲一种吼异位性的皮肤炎啦，也是讲吼这个类固醇吼，等等这种药物，也是讲这个水晶体吼，造成到吼外伤等等这原因，这种可能致使这个吼别来讲啦。因为咱这水晶体吼是渐渐变老去呢，渐渐哦，所以吼多开始初期，会使讲吼。未出现，咱家己会去感觉哦，迄个症状啊，所以当家已经落去啊，已经落去迄个情况变严。

暗中时阵啊，啊你所看眼睛所看物件，当然都看未清楚，都变个模糊啊啦。甚至会出现因那两个影，因那三个影贴做伙，当时吼，也会感觉足擦的、足擦目的，吼足眼光啦。吼、哦，啊你则家己则感觉讲哇，视力降低，这个症状啊啦。所以讲吼了，那多开始啦，吼、哦、初期这个白内障当然啦，吼、哦、点些药水吼、哦，延缓这个病情。但是这当然爱去医生看，医生检查，医生开啊，吼、哦，医生跟你讲啊。啊，但是讲病情吼、哦，一直恶化情况下，基本上啦，啊，看医生安怎甲咱讲啊，啊，是讲来动一下手术，做一下治疗啦。所以吼、哦，咱平时一个保养嘛是足重要，较未讲吼提早落安尼吼，别来讲啊啦。哦，朋友，咱有滴保养啦，所以唔知个有保养，哦，当然啦，会当延缓，延缓吼、哦，啊，这个别来讲。所以讲上年纪啊，每一个人拢会有这个别来讲。哦，首先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感谢朋友收听哦，青春龙节目收听，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非常感谢你收听，感恩 Simon 安祖西台北对上客。

啊，因为因的这首哈《台北对上庆》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粗橄榄油啦，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所以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咱到底煮食吼拢用这个粗橄榄油啦。啊，最主要加上吼，咱每一个人今嘛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吼、哦。

啊，所以咱若讲煮食煎煮炒煎，哦，拢可以啊。用醋敢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呐，啊，咱伫煮的人较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嘛较好清理，哦，安尼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哦，啊，煮食咱有当三不五时啊，沙米沙青菜，哦，给当凉拌，哎，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哦，厝内边对咧煮食，啊，朋友拢选用醋跟那油。哦，市面上即马橄榄油很多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即款啦。哦，100%纯的，即拢老长种的。伫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拌，就无啊炸，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哦，即款580元。哦，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加规箱较少，并且内面底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方便啦。哦，啊，中原普渡大家吼，拢加规箱的哦来拜来铺。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够欢呼在脆加密。哦，你看，像那讲咱这芝麻和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元。哦，掏开吼、哦、很香吼、哦，哦，那除了讲恶魔啊黑芝麻本身那个芳馈，内面底就是有迄、那个吼、哦、红豆酒肉桂啦，迄分量是真个嘟嘟好吼、哦，啊个看到哈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所以咱来叠加吼，足煞脆的，好、哦、啊，咱这个一包300元，好、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另外个吼、哦、这个元气等靠的什么葵，北极冬霜红做枸杞。哦，这一碗是一包300元，啊，这台面得20几粒，然后个另外咱有介绍这个水梨膏，冰箱这个保养，哦，这个加方法，啊，看你要直接哦，切一汤啊，切汤是用干的，还是讲哦，透一个拉轮那小滚水，啊，水要掺偌济，要啉高啉薄，都水系济系少啦。冰箱这个保养，哦，咱这罐水来啊，个这罐400元水梨膏，啊，个咱讲这个喉糖。现在我们的朋友都20包、20-30包在煮饭，感觉嘴凉凉，润喉生津止咳，有当时话讲一个字，感觉好痛，还是讲跟朋友弟兄大家唱歌拉曲啦，感觉好痛。我们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我们的酵素软喉糖，你煮饭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 235-69-24，感谢大家。

啊，这轻快歌听得到底吼，身骨一直吊起来，一直吊起来吼。感谢朋友啊，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咱做一下广告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啦。你看，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啦，啊，尤其有咧做生意的朋友啊，这么拢在做保养啊，你吼欢喜啦，吹笑目笑，各个咱小辈介绍啦。主要呢，吼、哦，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吼、哦，咱在讲这款吼。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内面底都是的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啦。好，所以咱的朋友一样做一下保养。啊，那不练那规工啦，哦，啊，那坐咧厝诶，出门啊，啊，出门哦，足麻烦诶，宝宝麻烦人啦，如楼梯、爬楼梯拢食啦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苦啦啊啦，哦，还是讲安尼要爬起来拢真吃力。感觉呢，客气，所以有真正咱的朋友都是因为安尼，吼、哦，所以无啥爱出门啦，爱出去行行的啦，迄我嘛知，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哦，咱得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拄则就讲啊，做些咱的朋友，哦，来滴保养啊啦，哦，有讲一罐渐渐有感受有差，安尼都对啊，哦，有信心有耐心，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吼有在做生意的人，啊，咱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就拢在平时一个保养啦。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出门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罐落价，吼，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要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咱这时代，咱这大兄大姐，咱都会啊啦，爱加强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这输钙，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吼、哦，关心咱的时段啦。吼、哦，咱这罐输钙，吼、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甲着咱这罐输钙，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在西港，好，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好，感谢大家。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进一步询问哈，23056924。好，咱有介绍啊，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加杜家滴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舒钙呀，好，啊，加毛大豆卵磷脂，这种冰箱一个保养啦，啊，这罐 B 群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一天一粒，整天好精神好气色，也没有益生菌啊，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家里面底放一盒大大小小啦，吃饭饱偷一包啊吃一个，帮助消化齁，啊，咱的益生菌，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啊，排便顺畅啊，毛鱼油啊，咱这罐，这是来自加拿大齁，这个优质的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另外有纳豆，这里头通通会纳豆胶囊，啊，咱这脆甲蜜啦，一包喉糖消素软喉糖，也加掉哈啊，咱这里哈芝麻核藻膏，也嘛元气糖，也加一罐水梨膏哈啊，出来面掉的煮食需要用到油，哦，咱有这个粗橄榄油。啊，还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罗山峰。

秀清吼，拄只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吼，要做文化路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我点了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师。

0: 九六千克。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听。

知咱听众朋友吼，你若讲看人吼，你是安尼用目尾共看，还是安尼哦？目睭生头壳顶。哦，咱讲正经啦，咱若讲吼看人，甲人吼正面，正面你看人吼，这是一个礼貌呢。尤其咱伫咧讲话啊，对不对？你要正面看人，吼正眼看人，真正是一个尊重，爱正就对啦，礼貌尊重啦。啊，你若讲一个面安尼歪歪啦。哦，伫看人，诶，这种姿势呢，互人看了感觉吼，你是安怎看不起人哟？哦，面未使歪歪来看人啦，啊，有诶目睭呢，斜斜看人啦，哦，安尼用目尾伫看，迄种互人感觉吼，轻视啦，轻视。但是偏偏足侪人啊，就用迄个目尾伫共看呢，甲人安尼，来伫讲咱讲打交道呢，哦，真正吼，互人唔知讲啊，他要接受还是要甲你拒绝，唔爱插你这种人啦。虽然讲吼，不一定吼，咱都参像人诶咧谈端来人，哎呦，咧谈端来啦，小看到迄个安尼吼，吼、哦、迄、那个放电诶，迄个电诶，个砍山诶，吼、哦，咱不一定讲参像人诶精灵咧见面安尼吼，安尼目尾安尼塞过来，佮塞过去吼，啊，但是至少啦，咱咧用咧眼神啦，咱咧用眼神吼来看人啦，吼、哦，吼、哦，唔是讲吼用迄个眼光啦。未使用你眼光吼，安尼共看，吼，咱讲斜眼来共看，你未使用迄种眼光。所以，当讲你用迄种吼眼神，你用眼神来看对方，我感觉对方嘛共款，用迄种眼神，甲你小看啦，吼，甲你小看。所以吼，另外眼神，安尼小拍电的时阵啊，吼，迄人甲人的感觉吼。

绝对无同款啦。咱讲眼神啦，眼神哦，哦，所以咱吼嘛是爱有一个例外，嘛是有一个例外，什么款的例外？咱讲吼用个目睭尾共看，哦，你会当什么情形用个目尾共看呢？譬如讲啦，咱伫遮人真济所在，即个场合啦，哦啊，咱唔通讲安尼吼，唔管讲是非，无分安尼吼，乌白代志无分清楚，你都吼要共插嘴，哦，这种人吼。你就用迄个吼目尾啦，用迄个眼光迄个目尾吼，该看，该看，吼啊个看咱吼，边啊吼，在即个气氛啥款，啊听看卖吼，因伫讲啥物话，吼啊咱再来看别用啥物眼光啦，较袂讲吼闹出着即个笑话，吼较袂讲吼干呐会歹势啦，吼所以你若讲拄着一种吼足莫名其妙啦，啊看着人乱咧开嘴在那咧笑啥话啦。啊，拢讲一寡什么五四三啦，啊，家己感觉吼很幽默。你详细来看，伊那这种人吼，你看边的人啦，哦，迄个人的面相啊，哦，有诶讲啊，当这个人是啥物货，就感觉会感觉吼很不屑迄种型啦，会感觉讲你这个吼莫名其妙这个作为啦，啊，你安尼咯，无合这个情景，无合这个场所，哦，安会带来人，互人带来了吼。也感觉很尴尬啦，啊，咱家己买带来了吼，感觉讲，嗯，这人就不识相啦，就不识相，所以咱得讲吼，用目尾共看啦，用目尾共看，别使乌白乱看呢，吼，啊嘛别使讲吼无用，你知无？你爱看情形，用你目尾来看人，吼，那用了好，用了对，对咱家己吼，这个人际关系有加分呢。啊，你若用了唔对，用了无好吼，安尼凊彩在看到人用白眼在共看吼，人会讲你这是安怎白目啦，吼啊，你这人真粗鲁，互人这种印象啦。所以咱用白眼看人吼，啊用了对啦，哈哈，用了对，上好啦。咱若跟人讲话啦，啊正面看人，正眼看人，这上介好啦，礼貌有礼貌，够尊重啊，唔通吼啊，跟人咧讲话一个面歪歪。哦，目睭安尼吊光光，吼，即种即个甲人讲话，有人感觉讲吼，你啥啦？你看无起我吼？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吼。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潘阿家兄弟。

别人做老模卡大尾，阮做兄弟受够衰，唔是三顿食不一顿饱，就是落地啊钉钉伫咧下达，插头唔是堆，就是石，车边都袂怕行走，水敢若乌吹。老大的喊一声，叫我去买薰，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翘嘴吞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到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咱先来批评哈，阿大官啦，第一听秀清过来做简单的产品公规介绍，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介绍以来和做简单的朋友啊，哦，做欧乐的啦，也嘛感谢哈，给咱小辈介绍，差足多，哦，有感受。

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哦，出门即马变麻烦人，惊当往西北关路了街，爱来去倒了，惊来倒位，咱的时势也少一个啊。讲爸母，咱出来惊惊的啦，是讲安尼，带咱去游览啦，带咱出国啦，咱拢对人会丢啦。哦，也嘛足感谢朋友吼，甲咱小辈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啊，这个剂量、哦，分量，哦，咱的朋友拢讲吼，哇，我也做甲真多好啦，好、哦，所以呢，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哦，哎呀，那讲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嘛，爱做一个保养，你知不？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呢？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哦，哈、哦。尤其爬山，咱都知影有上架、落架，尤其落架跟他在打洞那里、脚架那里。哦，啊，咱那做生意的人，徛几工，某当国行来行去，就拢在平时一个保养。哦，你选了掉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这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感谢朋友啊，甲咱小辈介绍。啊，你暑假呢？暑假阁教你食无？无同款。哦，咱有会爱加强欠一个骨本，老掉咱的骨本啊，哦，老一条，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暑假。啊，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哈、哦，感谢大家，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咱这大兄大姐，知影讲吼，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落底加强补充咱的蔬钙，哦，要注文欢呼啊，葡萄糖胺啦，还是讲咱这款蔬钙，吼，还佫有其他的产品，哦，首先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

陈思安哈，这首讲低人低面啦，哦，歹低心啦，哈。啊，咱首先简单吼，过来做一咱产品公规介绍，咱这款车跟哪有有信用的啦，介绍十多年啊呢，有顺啊，100%顺的呀、啊，就拢老长情在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都去办，哦，啊，但拢就无话杂。朋友老食过咱的车跟哪有做者比较，咱这款车跟哪有啊，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煎煮炒煮凉拌都可以，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讲醋跟那油好，哦，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叠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啊买当凉拌呐，沙米沙青菜啊。好、哦，你醋跟那油直接倒落去，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所以咱到底煮食，咱这款醋跟那油哈、哦，煎煮炒煮凉拌拢可以。主要咱今晚每一个朋友哈，讲、哦、用好的油啦，唔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啦哈，无唔对哈。咱、哦、这个老树橄榄油，也唔过今晚市面上醋跟那油足济啦。哈、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哈、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好、哦，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橄榄油哈、哦，一罐是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内面得拢已经哈，迄礼盒装2罐，礼盒装装好势。哦，大概今麦拢加几箱啊，中原普渡拜拜普啊，拢加几多箱？哦，加几箱嘛较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安尼等于就是吼、哦，5罐佫送一罐。好、哦，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要么葵花油，要么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也规箱较少，啊，内面底拢同款2罐，啊，用个礼盒装，哦，礼盒装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只交代欢呼，感谢大家，母乳中的母乳。

0: 潜力哈。秀清简单个进一个广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介绍以来啦，哦，咱真侪朋友，咱这时代哈，啊，拢对家己足有信心的，啊，加上咱还有耐心，哦，你看即马出门有差无？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啊，那无你看，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就要爬起来，佫摔一个力啦。啊，有当时感觉安尼磕磕，哦，所以朋友，然后这个情形你唔通佫拖，哦，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嘛唔通佫藏啊。哦，量早咱即罐葡萄糖胺，拄则就讲啊，足侪咱的朋友啊，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呢，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爱有信心，爱有耐心，也有诶，甲第二罐，当然就来看你诶情形。主要咱有信心、有耐心，啊，加上咱即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较想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诶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朋友啦，啊，是讲咱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拢都爱平时一个保养。哦，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吼、哦，安全无负担。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吩咐，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1: 你是一个负心的人，闽南语讲我是负心的人，但是现在我要将你当作欺负后台牛牛心的人啦、啊。100条的牛须啊，甲1000条的狗仔链，也袂当拔掉负心的人。莫非是你的心肝已经变牛的心？爱你啊亲，恨你搁较深。每日来为你哭，为你得鼻腔，为怎样？为怎样？

流着五水缸的目屎，甲三碗公的鼻水，也袂当感动负心的人。彼当时你有讲起，无我你的心。天公也知道

情无义，这个无心的人，就免阁留恋啊啦，免阁留恋，留恋啥路用啦吼？何必留恋？吼，咱来听这首歌。好，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啊，首先伫广告介绍产品啦，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再拿卡。需要朋友支持，需要朋友鼓励，吼，服务电话2305-6924。

何必留恋啦？哦，啊，大家秀清过来哈，巩固一下。哦，咱这个益生菌啊，那讲益生菌，今麦真侪朋友拢知吼，爱补充好菌，好菌啊多，坏菌当然就少啊啦。哦，咱朋友介绍这款哈、哦、益生菌哦，这是粉的啦。哦，情况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啊，这都是好的菌。哦，咱厝内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呢。哦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情况有的朋友哪讲安尼吼，这个坐咧便所啦，啊坐规半晡足困觉的吼，滴、哦、益生菌多补充啦，多补充吼、哦、啊，咱讲哦。体内环保啊，排便顺畅，吼、哦、啊，咱这个益生菌这一盒是880块，你那提三盒2500块，啊，咱够有介绍吼、哦，诺丽酵素胶囊，啊，甲都只讲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啦，你看真有差吼、哦，出门爱来去倒了，今来倒位，今当往西北关落去，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啊，纾解啦。咱在时代哦，加强欠一个骨本哦，咱这个纾解，也个有介绍大豆卵磷脂、也冇 B 群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啊！也个有这个稀油，咱就讲速力通的稀油，也冇纳豆，这一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哦，咱的产品啊，朋友哪边注文欢呼，冇清楚、冇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啊，抽根那油啦，葵花油啦。哦，大家将咱牙龟箱诶，吼啊，中原普渡拜拜啊，吼啊，别朱文欢呼，电话2305-6924，风凄凄意绵绵。

继续讲吼，当作没有爱过我啦吼。今天小朋友接我那碟听，点来安娜卡呢，咱碟广告介绍产品啦吼。2305-6924，2305-6924，好像讲咱这个人错个那有啦，介绍15年呢。最主要咱有信用有顺，啊，佮加上咱家每一个朋友吼，啊，讲用这个油爱经济的较好个啦，为了健康概念，用好油唔免欠吼。啊，咱这100%顺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煎煮炒青凉拌拢可以，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然后加过朋友，比拼过朋友，大家拢饿了啦。好，刚才大家咱介绍10多年呢。哦，这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啊，咱在脆加米啊，啊，像讲芝麻和枣糕啊，好，哦，元气糖啊，哦，这拢一包。哦，300元，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啊，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一包是130元，哦，内面底30粒啦。哦，但话讲一个济啦，是甲朋友底下大家卡拉 OK 唱歌啦，唱歌啦，听吼，干一个喉糖润喉。

然后生丁止咳、酵素、软喉糖，啊，毛水梨膏啊，并下一个保养，和咱这款水来啊高，这款是400元。我要注文的番号电话，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好，点了这个卡来哦，23056924，要怎样啦？

这首要怎样啦？咱昨有播一首吼，凤飞飞迄个落花泪啊，就是冷松柱啦。昨日播了，干嘛咧听咧？干哪咧吼？怪怪吼！哦，因都爱听吼，一头一半的啦。头一半的迄个落花泪才是较好听啦，无咱来听一首了好不好？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听吼？阿达剩无几分啦，电话爱继续卡哦，2305-6924。

有啦，都爱些早期的吼，头一班的啦吼，系这个吼落花泪啦，吼拢是凤飞飞唱的吼。但是迄个烟草就是无同款，也是滋味吼，听较会下。好啊，当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啊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收听都安排到这，啊咱等下下晡四点吼，啊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啊，我换另外一味啦，啊欢迎朋友再继续来甲咱收听，好，收听感谢大家，下晡等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咯。

0: 有亲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互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以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厝老囡仔吼，中小学的学生囡仔吼，因即要去读册啊啦，即要开学啦吼，伫个即个8月31号就要开学啊啦。特别是政府甲着高雄市吼，昨昏拢分别来举办着即个校长的会议啦，啊，拢来推出着吼加码吼即个教育的投资。特别市长蒋万安伊伫表示吼，未来4年吼，预计要投入了有92亿啦。要来规划打造全亚洲头一座这个 AI 教育中心。一高雄市长陈其迈伊是宣布按115学年度开始这个公幼导师会比较着设立各中小班的班级的这个导师，专业补助这个午餐的这个餐费，同时放宽着各学制，增设着资讯组的门槛，每一个学制13班。以上对当来证实，预计总共有63间这个学校收费，强化着校园行政甲着所谓教育的这个量能。甲朋友一个报道吼，啊，大家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份后茶余饭后，秀清吼，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在台中吼，有一位今年22岁一个细汉的查某啦，伊在因家的房间吼生一个红婴啊，这个囡仔吼足贵啦，吼啊，因为甲红婴的老爸吼在冤家，一气之下竟然将拄出世的后生，吼用这个吼毛毯啦，给包掉了，藏在吼因住的11楼啦，藏在11楼房间迄个窗啊边的所在，全给塞落去。吼啊，对罗岗吼社区因个花园吼，地主公囡仔吼来死去。警方是依照这个吼成年人故意对着儿童吼为这个杀人罪吼来个起诉。啊，这个姓夏的辩护人呐，伊是主张讲啊，对这个姓夏的查某吼，伊所触犯的是刑度爱较低吼，亲生老母太红眼啊这个罪。台中地院吼国民法庭审理了后吼，昨昏宣判，认为讲这个姓夏的查某伊吼。负债几千万啦，啊，家己一个吼啊，真正吼孤立无人家支援，也唔则讲伫个吼，拄生产吼差不多20分真久了后，因为不得已这个代志的理由，所以犯下了这个案，所以该依照吼生产了后胎囡仔这个罪，就是讲吼亲生老母胎红的啊吼这个罪，判刑4年6个月。进行伫调查，即个姓夏的查某，甲着因即个男朋友姓曾的男朋友吼交往吼，因进前到伫个即个2023年九月，已经都生一个大汉查某囝，因两个人尾啊吼，伫个2024年两个都分开啊啦。不离过吼，分开的迄当时吼，即、這个姓夏的查某已经有心啊啦。啊，所以并且吼，伫个刚迄年吼，12月28号吼，诶，饭店的时顺超3点外哈，伫台中吼太平区一大所在。11楼的房间内面底，吼、哦、顺利吼，佫、哦、生一个吼足月吼，一、哦這个查甫红婴啊。那会知讲，因为吼，佮、哦、一个姓曾的查甫吼，两个冤家啦。一气之下，用吼迄、哦那个吼毛毯啦，吼佮只红婴啊包着吼、哦，啊，囥喺即个吼11楼房间的窗啊门边啊，吼、哦，啊，然后再将这查甫红婴啊向我佮杀落去啦。在落去这个社区会馆啊，吼不敌来死亡。台中地检署侦办了后，依照这个吼成年人故意对着儿童为杀人罪吼来改起诉。警方吼并且又发现讲，这个姓夏的查某吼，伊跟他去和因这个客老伯啊吼去用做人头啦，有开公司做这个负责人啦，啊，所以有欠了吼有7件支付这个吼命令，也加着1件吼民事要求赔偿，哦，总共欠吼有安尼吼超1000多万啦。另外，这个案件在案件发进前呢，这个姓曾伊这个前男朋友吼，要叫伊家己的这个外妈吼，帮助伊办理吼车贷款啦，佮要买一台面子的啦，啊，并且叫这个姓夏的查某做保证人啦，吼，总共贷款有114万，啊，这个姓曾的查甫吼，后来伊也无付款啦，啊，和这个姓夏的查某排了着这个债务，而且发现讲吼，伊拢超贷呢。吼、哦，那是超出贷款这钱呢，也嘛无讲吼，因照因约定的吼、哦，提供一半来协助饲这查某囝，双方因此吼、哦、发生吼冤家啦。再讲吼，伫个生这个细汉囡仔了后吼，按11号将这个查甫红婴吼给杀落去啦。啊，这个生下查某的辩护人伊嘛伫表示讲吼，这是一个吼戆查某囡仔啦，单亲妈。

阿妈以失去吼，这个考虑吼来犯这个错，这个故事。虽然讲犯错又犯错，但是因为吼不得已的这个事由，所以主张吼伊是触犯刑度较轻的吼，亲生老母杀翁仔这个罪，吼来个争取吼缓刑啦。国民法庭审理了后，认为讲这个生下的查某吼，想着讲伊家己吼。这22岁啦，需要吼独立来请养着这个大汉查某囝，啊，佮啊排了几千万的这个债务，啊，伊这个老爸啊，生生的这个查甫吼，完全拢无迄个担当啦，啊，伊如果吼大人遐啦，啊，唔敢吼佮伊的客老爸啊讲吼，伊生产了，佮伊一个真孤立啦，啊，非常的会惊，啊，并且无助这种特殊的处境之下，唔则讲爹吼。囡仔生了后，差不多20分钟久左右呢。据伊讲吼，亲生老母吼，太红眼这个犯意，犯了着这个案呢，因此变更起诉吼，这个法条就是吼，生产了后吼，太惊这个罪，判决4年6个月这个徒刑，吼，一旦来上诉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咧，开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卖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

咱爹讲吼，即卖水果拢出甜嘞，热天水果嘛不加济嘞，西瓜啦、酸呀啦，吼，不过即卖这七种西瓜、酸呀，即卖较少啦，往来啦吼。我意思讲吼，即拢安尼吼，大家吼真爱食，啊，不过为了买烦恼啦，即卖水果是愈来愈甜啦，啊，食落血糖是容易会欠管啦吼。要么人就咪讲吼，哎，水果无甜吼，就当真放心来食，食甲甜，食甲饱啦吼，甚至有的人。

哦，将这个水果吼当作正当啦，大家吼先加加这个果汁啦吼，啊来啉吼，讲这是一个养生的一个果汁啦吼。其实吼啊，有这个营养素是安尼底讲啦，水果本身是健康的物件，咱真正需要吼，唔是讲啊，这个水果有甜无甜啦，就是迄个糖的种类啦。啊，个你食的分量啦，啊，个食这个方式啦，你只要讲吼，啊，有了着迄个健康的观念，水果依然吼，咱来拢爱食均衡的饮食，需要一部分啦。食起来足甜，唔是代表讲吼，迄个升糖指数真高，吼，这甲着迄个糖的种类有迄个关系。咱台湾的水果是有影啦，愈来愈甜啦，但是水果迄个甜度吼，唔是等于讲吼，迄个糖量啦。要么不代表讲迄个升糖指数吼，来讲 GI 较高啦。水果当中迄个糖吼，包括讲果糖啦、蔗糖啦、葡萄糖啦，而且当中迄个果糖的甜度吼，差不多是蔗糖的吼1.7倍，所以你才吃起来足甜的。而且都唔是代表讲吼，迄个总含量的糖量来讲热量吼，一定会比较较高就对啦。所以提讲吼甜的水果啦，但提讲甜的水果吼，并无代表讲伊个热量就足高呢，无甜水果嘛未使代表讲伊个糖分少。主要咱讲吼，迄个 GI 值啦，吼升糖指数啊，就是吼咱物件食落去了后呢，血糖上升速度迄个指标啦，吼会受到迄糖分组成、吼膳食纤维啦、水分啦、吼有机酸啦、甲点吼成熟度等等即个因素。一个影响，所以咱袂当跟他靠讲吼，咱那里食落迄个味觉来个判断，吼，倘若以咱即摆以讲迄个链骨来讲啦，链骨除了讲有迄个果酸啦，要么吼有迄个膳食纤维啊，伊这当吼啊，延缓咱消化吸收，因此呢，伊这是属于吼，就是讲这个升糖指数较低吼，诶，这个水果啦，啊，咱每一个人啦，食这个水果哈，像讲有糖尿病人啦。哦，糖尿病前期的人啦，还是讲代谢症候群这人啦，还是讲大颗啦，还是讲腰围伤过大人，还是讲有糖尿病家族病史的人，你都要注意讲吼，迄、那个水果啦，水果吼食的量啦，吼、哦，唔是讲吼完全禁止拢未使食水果，吼、哦，啊，为讲将水果当作正当，特工啊，啉果汁啦，吼、哦，这增加脂肪肝的风险，你知无？吼、哦，因为水果吼、哦、有迄个果糖，果糖主要是这个肝脏所代谢。如果你长期吃了吼，伤过量啦，伊这促使吼，咱这个吼，三酸甘油脂啦，甲着脂肪来形成，会增加吼，迄个脂肪堆积的这个风险。不如讲来讲完整的水果吼，依然哈有迄个膳食纤维啦、水分啦、啊维生素 C 啦，甲着吼植化素，所以唔免讲吼，惊食这个水果。重点就是讲吼，卖一边食汉尼亚济啦。还是讲伊着果汁啦，含有糖的饮料吼，来取代吼完整一个水果啦。啊，有人讲啊，水果什么时阵食上介好？吼、哦，目前讲无迄个有迄个证据，科学的证据来证明讲啊，这水果是早起食啦，暗时食，是讲饭前饭后食水果吼，啊，讲有绝对这个差别哈。目前吼是无迄种吼足有够的科学证据来证明啦吼。所以最主要咱若健康的人啦，吼，你只要控制迄个量啦。看你要早起当食啦，下晡点心啦，想食饭饱吼，啊来食吼，适量食拢可以啦，吼、哦。如果那血糖控制了无好吼，又、哦、来注意啦，卖讲吼要困进前吼，食足济一个水果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吼、哦。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吼。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吼、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哦，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吃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知道说用好油，知道说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现在市面上草橄榄油是很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我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

0: 9000克。
1: 啊，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6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风吹，风吹。
0: 台语歌，江蕙唱的《风吹，风吹》。

哦，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介绍虾米呢？咱今日来介绍迄、那个小米啦，小米啦，小米吼，小米的迄、那个伊的功效吼，跟伊的应用了吼。小米的

讲好吼，包括足济啦吼。咱来讲伊个主要的迄个功效啦吼。第一个功效吼，叫做养脾胃啦，助消化啦。小米粥吼，好胃温中啦，吼容易消化，适合迄个脾胃虚中吼消化不良的人，一旦改胃症吼，反胃。啊，就迄个老塞，迄个症吼，容易当缓解啦。好，咱即摆讲吼，第二个好处吼，第二个功效啦，叫做安神助眠啦。以小米富有迄个色氨酸吼，对一种制造迄个血清素吼，啊，甲帮助困眠的迄个褪黑激素吼，拢有帮助，所以会当改善迄个困眠的迄个品质啦。好，咱即摆讲第三个好处吼，叫做稳定血糖。因为小米齁是属于那个 DGI 的那个食物啦齁，就是低升糖指数的了食物，所以含的那个膳食纤维齁跟那个抗性淀粉齁，它可以延缓那个血糖的吸收，对这种糖尿病齁要控制那个血糖齁有帮助。好，那咱现在齁休困一下齁，听歌说来去，咱来听迄、你看我打了哈，石川小百合的哈，石川小百合的迄个坡子厂啊哈，阿哥含迄个多春美哈鲁米。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小米吼，伊个好处了吼，应用个好处了吼。咱今麦讲第四个迄个功效了吼，伊会当第四个就是补充营养甲体力啦。伊小米吼是营养丰富的迄个全谷类的吼。伊富含迄个蛋白质啦、维生素 B 群啦、钾啦、镁啦、铁这些矿物质吼，对种恢复体力有帮助，啊，佮嘛适合迄个大肚的啦吼，啊，佮迄个产妇啦吼，先过见，啊，是迄个体弱的啦吼，身体较虚的啦，都有帮助啦吼，真适合。好，咱即摆讲吼第五个迄个好处吼，就是迄个。抗氧化吼，啊个抗氧化啦，啊个预防迄个慢性病。因为小米含有迄个分类迄个化合物啦吼，会当对抗迄个自由基，对种减缓衰老吼，减缓衰老有帮助啦吼，所以会当预防迄个慢性病，吼预防慢性病啦，预防慢性病啦吼。好，咱即要讲第六个好处啦吼，小米吼伊个第六个好处，因为富含迄个。不饱和脂肪酸了哈，对种降低迄个派的胆固醇了哈，啊，佮要预防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吼，拢有帮助，吼，伊会将降低迄个派的胆固醇。今麦哈来讲第七个啦，第七个好处了哈，小米的第七个好处，因为中医认为小米吼是肾之谷了，是迄个有机的谷物了哈，谷物。所以齁，对于这种

心一气吼，有迄个功效就对了，有保心一气的功效。好，安尼呢吼，咱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今麦来听国语歌哈，张明丽的《彩虹铃》。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小米，来介绍小米了哈。咱今麦哈，今麦来讲迄个虾米人无适合迄个食迄个小米呢哈。什么人呢？胃寒的啦，吼，因为小米哈性偏凉啊，所以胃寒的人哈，应该片面使用过量哈，啊个腰肌功能哈受损的。因为小米哈含钾迄种量哈足多足管的，所以无适合迄种腰肌功能受损的啦哈。好，啊咱今来讲迄食迄小米的是咧注意的代志啊，注意事项了哈。就是小米哈，跟杏仁哈，跟杏仁哈，不适合哈，当季食哈，不适合当季食，要特别注意哈。好，第二个要注意就是，上好是个小米哈，跟煮做糜呢，吼，安尼较容易迄个消化吸收啦，吼，因为伊可能较歹消化吸收，所以煮糜较适合啦，吼。好，安尼今日介绍小米哈。小米啦吼，搁只做一个抗战啦吼，继续来听歌。

即摆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枪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我即阵要来分家规，你就唔通甲我闹开。阮爸因姑啊是乌张飞，阮姑啊因爸是赵天奎，阮母啊因姨啊是杨贵妃，阮姨啊因母啊是乌玫瑰。阮表兄的小弟是谢雷，阮表姊的小妹是凤飞飞。我饲一只高岗的大多龟，也饲一只鸡母有两个尾嘴。我做的田唔免压肥，对我的生番未碎。我种的花哦，逐工开哦，开甲亲像卡桶遐大蕊。也若我买烧酒啉袂醉，啉着会开鼻咸个胃。我走运动会唔免穿大裤，用行天我行好用走的堆。我的老阿厝是规大堆汽车排规堆，机票乌白开。也若阮某世界上介水，温柔体贴又古锥，事事我若讲出嘴啊，伊拢唔敢甲我喘气，唔敢作对，惊我敢若咧惊鬼。
1: 哈？你讲啥物？
0: 无啦，太太，我是讲。
1: 哎，讲，你又搁在分家规，等下要互你搞开啊，搞开。
0: 好啊，闹开啊，闹开啊。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保中餐》节目，系咧落雨吼，安尼一阵一阵啊，听众朋友感觉即马敢那吼，愈来愈凉咧吼。即下早时啊，伊安那出门吼，拢爱穿外套啊啦。啊，听众朋友哦，恁嘛是因为伊安甲听众朋友同款，拢在即个地球，拢在即个环境啊，伊安的感受哦。虽然讲伊安较惊寒，不过真正有感觉哦，冷冷啊，昨昏下暗哦，伊安想想讲。那也安尼半暝也安尼冷冷吼，啊，就提一领迄毯啊出来夹，哎，真的很舒服呢。早暗都困个足好诶，虽然讲吼，阁有开电风啦，但是诶，有感觉吼，真舒服，真好困。听众朋友，你爱相信讲吼，已经呢立秋啊啦吼，过过无几工啊，伊阁要进入到一个新的节气哦哦，啊，咱的这个中元节啊。是诶，后礼拜，后礼拜四哦，新的一个节气啊，立秋过了后十五天，新的一个节气哦，是呢，处暑，处暑啦哦。虽然讲啊，阁是有迄小小天气的感觉啦，但是真正吼、哦，慢慢啊，都已经降温啦。啊，即阵啊，是因为吼、哦，迄低气压啵。在台湾的天顶啊，哦，低压带吼向咱台湾才起来啊，加增加着吼西南风啊带来吼介济水汽，所以呢，这云吼，即、哦這个你来看即马天顶的云吼，下早时啊拢有较高，敢那吼天顶啊大一片啊，即、這个铺起来。好、哦、铺起的地毯哦，有当时伊安那安尼看哦，日头就按迄、那个铺起的迄、那个地毯安尼冲出来，迄种的天气的形态嘛，嘛是舒服啦吼、哦，看开嘛真特殊啊啊！但是你爱记啊，较紧的，行较紧的，无等的吼，那落雨哦，落雨吼、哦，你就搁拦着啊！还有即几工啊，定定啊，伊安总得即个下班的时阵吼，拄着雨、哦，上班的时阵较无啦。啊，有当时啊，透早落雨，伊安来上班吼，哎，安那干那伊安穿雨衫。今仔日啊，到后礼拜啦，吼，天气拢无稳定。伊安看气象资料预报，到拜三，到后礼拜三吼，拢有落雨的机会哦，吼。中南部落雨的时间较久、较长啊，尤其是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容易出现持续性的大雨。提醒咱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哦，你唔通淋雨啦，啊个注意咱厝的遐啦，雨较大吼，惊呀淹水哦，咧大楼卡厝的哦。啊，另外哈、啊，就是讲，即、這个低气压气象啦，啊向吼、哦、咱台湾这边起来呢，安尼吼，整个规个台湾吼、哦，拢落雨啦吼、哦，啊各地的天气容易出现变化，啊这种的变化就是吼、哦。真容易就一下就落雨啊！哦，你那是在外口走动的人，真正真容易吼淋着雨哦啊！所以呢，一个那是讲咱都有骑奥托拜啊，骑空门车行路呢，咱吼迄雨具啊随身携带啊。到后礼拜一呢，吼、哦、一波一波的落雨，啊气象师傅讲吼，有这个中部南部上明天啊中。

部、南部啊，参像啊，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的关系啊，爱特别注意啊，持续性的大雨哦，北部嘛是有啦，北部雨未真大，那一阵一阵啊。咱那是讲拢坐喺办公室的朋友就较无影响啦。啊，不过你中途要去买便当，可能就落雨啦啊。啊，这个第十八号的风台沙德尔啊，应该是今仔日已经形成啊，今仔日形成啊，吼、哦。这沙德尔伊个一件的方向吼，对咱台湾啊，无直接入来，无直接入来，但是伊的方向吼是按日本奥克纳瓦迄个方向过去的。那是讲后礼拜哦，咱都要把握着吼，这暑假最后一个星期啊，你都吼，这已经安排好，一定好啊，要去日本佚佗，较注意天气的变化，较注意天气的资料。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鸡梅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 2307-2855 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醋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

有，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这首歌曲是暖暖刷轮站。哎，人家讲到刷轮站哦，听众朋友知影刷轮伫对无？敢那是对对呀，你是伊阿妈无啥知影吼？在台南桂林啊，台南桂林啊，遮吼有高铁啊，就是在刷轮刷轮遮啊。所以啊，这首歌是不是啊，为着高铁站来做的呢？啊，還有一首歌哈是乌日站，啊，这一按就知影，这是台中哦，这高铁呀，这乌日啦，哦，啊来讲高铁，咱台湾哈，这高铁呀，哦，要开通车要20年哦，快要20年了哦，啊，即摆啦，少年人哦，拢无啥物感觉，哎，咱台湾无大啦哦，南北纵安尼，哎，按家人到。屏东的鹅銮鼻安尼吼，南北个400公里啊！啊，咱高铁哦，高铁啊，全路线都有350公里啊！所以一旦讲吼，这条啊高铁哦，是就是台湾头哦，开个台湾尾啊啦，350公里啊！啊，这个咱台湾哦无大啦，啊，咱本来都有铁路环岛。哦，铁路拢环岛拢有啊，但是高铁因为伊是高速的，速度较紧吼，所以呢，这是这20年前吼，20年前迄个时阵啊，哦，应该是要20世纪就是2000年左右啦吼，迄个时阵咱台湾经济开始快速的发展吼，啊，咱全台湾哦需要更加好、更加紧，这运输。诶，这个钢骨啊，本来迄个代替啊，吼，伊都无法度搁再承担着这么大诶这个需求啦，所以唔敢吼，讲要来起一条哦，搁较紧诶铁路，要起都爱起较进步诶，所以呢，就起了台湾高铁，就是高速铁路。啊，这在1970年迄个时阵吼，就开始有迄种计划啊。就有的计划，1990年啊，交通部成立啦高铁业务的专门的机构吼，啊，经过足侪摆改制啊，哦，就是即卖交通部的铁道局啊，吼，在1990年以后呢，就开始吼积极规划、积极的规划吼，一直到1996年吼，决定讲用 BOT 的方式来招标 ，BOT 就是讲咱政府哦，所有权是政府，但是呢，请民间的这个团体机构吼、哦、来合作哈、哦。在1997年啊，9月份啊，吼、哦，都成立一个讲台湾高铁联盟哦，就是即卖台湾高。铁公司哈 这应该是唔知多贵嘅吼，即有一种嘅经验，还是讲有去有一种呢就是公司啊，公司来标这个 BOT 案。1990年啊，都完成啊这个计划。1996年啊，决定用 BOT。1997年啊，来成立了这个台湾高铁联盟吼，就成立一个高铁的公司吼、哦，就开始来起呀啦哦，啊，这个因为吼。

这气哦爱时间啦、啊、哦啊，所以讲第1998年哦签约，1999年啊正式开工哦，1999年正式开工啦哈、哦。第2005年的时阵哈，都已经开始哈在测试啊，因为铁路哦，铁路开始扛起的呀哈啊，铁路扛起的按2007年啊，第一摆来通车的试营运啊，2007年试营运啊，2008年的这个2007年1月初五哈，通车试营运哈啊，二月份哈正式来开始啊。这个运作哈，啊高铁通车的时阵，敢那有八车站，后来个加四个车站，所以呢，目前哈，咱的高铁有12个车站，啊，这12个车站哈，包括哈，南港、台北市啊、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左营就是高雄啦、哦、所以呢按这个南港南港啊开始齁、哦、到这个左营高雄家齁、哦、这些大的城市啊拢有站齁、哦、啊咱的火车速度较慢啦，高铁速度较紧齁、哦、为什么一按呢较注意这個、因为即马高铁嘛价钱齁那个火车来比有较贵一点嘛，但是咱65岁以上的长辈有敬老票吼，所以会当半票啊，依然是爱全票吼啊，这高铁吼，依然会一个亲戚囡仔啦吼，讲今年要去嘉义读大学啊，到底算讲哇，安尼车钱爱偌济，那是吼来到嘉义的民雄啊，这小站吼，就区间车还是区间快，爱700几块哦吼，高铁无学生票啦，敢那有敬老票甲儿童票啊，其他拢是全票啊，所以大学生诶爱全票。啊，这个那是这款的区间车，吼、哦，区间快700几块，爱5点真久，吼、哦，3点半真久，加5点真久，区间快3点半真久啦，啊，普通的一站停，爱5点真久，5个小时哦，吼、哦，吼、哦，嘛真久啊，哦，啊，但是那是坐高铁哦，1点半真久就到啊，差100块，当然爱。坐高铁吼，啊，咱嘛足侪诶，咱诶长辈吼，即马嘛拢知影有半票通坐啊，无讲真贵啊吼，加普通诶火车吼，甚至加自强号差不多价钱，所以拢嘛坐高铁呀。啊，高铁吼，即咱诶即高铁啊吼，因为呢，伊都是20多年前啊开始计划啦，啊，所以讲呢，即、這个高铁呢，伊爱去订修吼，爱去买地啊，爱买所在吼，考虑到吼，这个价钱的关系，啊，佮有考虑到交通习惯的问题啦吼，等等啊，佮有考虑到哦，这个这个乡村吼，乡村这个发展吼，所以呢，咱的高铁哦，你来看哦，20年来哦，这高铁的沿路吼。沿线沿线呢啊嘛吼，拢有在改变啦，吼、哦，迄风景拢有在改变啦，哦啊真侪哦，因为高铁哦起来哦，伫高铁边高铁站边啊，拢成立真侪哦新的城市哦，而且呢个闹热起来啊，人台叫做吼、哦、高铁市。高铁市啊，高铁市，参像因所知影的，参像咱桃园啊，伫桃园啊，伫青埔啊，青埔遐，迄阵啊，因知影讲吼，遐有要去这高铁的时阵，因吼有去看，20年前哦，伊还佫有印象哦，迄阵伊还佫真囡仔哦，去到遐吼，拢是这个。荒烟漫草哈，那是讲拢真荒凉啊！啊，有迄款的有铁网啊，哈，大家。

大一寡所在吼，一寡所在围起来啦。啊，人讲哦，迄后摆要起大楼啦，哦，啊，人讲吼，迄高铁吼，未来要按只行过啦。咱迄阵啊，囡仔敢唔捌？刚才看讲，哎呦，遮尼啊，遮尼啊荒凉的所在，哦，在砖卡所在。啊，过金马哦，就老烈嘞，哦，大型的 mall， 啊，个有大型的诶，即个社区哦，大楼起足侪，迄青浦啊，吼，青浦迄个所在呢，讲哦，我嘛是少年人啊，有统计讲23%诶，即个即个民众哦，20岁以下的人口吼，啊个距离啊。德北哦，德北新德站的德北啊，真近呐，所以吼，足侪迄高科技诶，即个少年人去遐买厝，去遐住。德北和德北啊，嘛发展起来呢，德北发展起来是一个科技的城市，真侪吼，迄个高科技的厂，即个厂区哦。工厂哦，底下哦，底下伫做科学园区啊，足侪少年人哦，足侪迄个。精英分子科技贵族在遐啊，啊，讲咧台南的桂林遐都有啊，沙轮啊，乱乱沙轮站呐。讲以前哦，遐是呢，拢在种甘蔗呀，即马吼是科学园区哦，哦，科学园区哦，啊，讲有苗栗啦、云林啊、彰化哦，即马呢，哦，讲即个发展甲拢足好诶，足好诶啦，哦，啊，台中的乌日站呐，虽然讲距离台中市啊较远，但是即马拢有接驳车，愈来愈闹热。啊，家己的太保哦，遐边啊呢，嘛是啊，嘛是迄大楼开始起啊，拢开始规划都市更新，什么从化区啊，围起来啊，迄后摆拢啊起大楼，闹热滚滚啊，后摆哦，拢是诶，真好诶，即个住宅区啊，哦，拢伫都市计划拢已经啊，慢慢做出来啊啦，所以吼，即、這个这个高铁啊，高铁呢，嘛带来咱台湾哦，城乡差距越来越小，愈来愈发展啊。佮讲到啊，苗栗一样有印象啊，即苗栗的后龙哦，后龙家啦哦，讲即马吼，即、这个人嘛愈来愈济啊，伊安会记诶，吼朋友讲今年啊去白沙屯妈祖啊，啊吼即、这个关吼，你若坐火车一定挤袂起哩，啊都吼去啊高铁。吼，后龙叫计程车啊去后龙遐去坐高铁登来台北，啊嘛无讲介贵啊，啊无讲介侪钱啊，啊这城乡差距越来越小啊，啊有咧讲吼高铁啊，是不是呢？要延长到宜兰哦，目前啊搁在规划哦，啊要延长到屏东。到宜兰，目前还在规划啦，应该有可能会当安尼过，但是伊要经过环评，环境评估啊，另外吼，这路线，这要安那来调整，用咱现有的哦，现有的这这个国有土地，迄种较方便较近啊啦，啊这阿哥在计划，这未来吼，一定啊，因为进前拄啊开始的时阵，大家咪惊啊，惊讲吼，迄高铁啊，这个经过吼，经过诶所在啦，地层下陷这问题，但是经过这么侪年，20年啊，这问题拢会当改善啦，拢会当改变啦，哦，拢会当来迎刃而解，拢会当改管。咱即马来安排乌日站啊，这首歌是这个乌日站叫做齁痴情乌日站。

有一名五十二岁的女士吼，伊原本是无高血压无，伊拢无迄高血压的病史，但是呢，有一阵啊吼，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啊，定定在下晡的三四点啊，就突然吼，心脏砰砰颤，头痛，啊，个有老气管啊，血压吼，气管，有当时啊，气到百倍一。百倍百亿，就是讲加百亿关的百倍啊，足关的啊啦吼。啊，但是到暗时啊，吼暗时呢，过顿讲的下早时啊，伊个恢复正常。啊，伊哦，以为讲是伊压力，还是讲啊经年期啊，所以呢，伊去诊所啊，诊所都哦，伊讲安尼啊，都可以食降血压的药啊，但是效果个无好。后来吼，伊就去啊，较大间的病院，伊去国泰。病院、啊、因为这是心脏砰砰颤，血压升高，所以一看心血管一科、啊、心血管的医生啊讲啊，这个患者呀，伊要得诊所吼，食一款的降血压的药物治疗哦，效果无明显啊，啊个吼、啊，因为血压吼降伤济啊，煞变作是低血压。转到心脏科去看啦，啊去检查吼，讲伊个血液一级吼，离这个六一啊，这个检查吼异常异常，啊做腹部 MRI 的腹部的超音波啊。MRI 是核磁共振，腹部的核磁共振啊，发现吼。都正边诶，肾上腺吼，正边诶油脂顶面只有一粒3.5公分的肿瘤，较近哦，跟这是一个四个细胞瘤，四个细胞瘤，啊，这个四个细胞瘤吼、哦、是内分泌的肿瘤，啊，确实伊都是一个肿瘤啦吼，啊，这个肿瘤吼、哦、是。

啊，还有正肾上腺素跟多巴胺，丁丁的儿茶酚胺，啊，输掉会更收缩，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哈、哦，这些内分泌性的高血压，所以伊这种高血压嘛真特殊呢，哦，第下晡啊。诶，不爱时阵呢，会啊，该清管。而且讲吼，无偌久咧，啊个啊暗时啊日时啊啊，一道正常啊，真正唔知啊，就是讲啊，这样去去咧，去刷掉咧啊。啊，这个患者嘛，唔是讲吼，拢持续个高血压啊，都是呢，这个一阵一阵咧高血压啊，血压会突然呢清管啊。会压气管的时阵哦，都心中砰砰菜头疼啊，老气管面色苍白啊，急速啊，持续几分钟甚至几点钟啊。啊，医生讲吼，这种的情形啊，参像这种的哦，这种的视个细胞瘤啊，伊个大量分泌啊，肾上腺素是啥物时阵呢？有可能是啊，剧烈运动以后啊，金属肌。激动啊，吼、哦！排便以后啊，吼、哦，还是呢手术，还是麻醉以后吼，这个压起来，吼、哦，压起来，吼、哦。啊，有的是无定时啊，随时压起来，但是嘛有啊，都、就是固定，吼、哦，差不多在三四点嘛，人较疲劳的时阵，吼、哦，都压起来啊啦，啊、哦，四个细胞瘤，这个瘤啊，可能会个造成着心律不整，吼、哦，高血糖等等的问题啊，甚至讲哦，一定啊，这个高血压的进行啊，心脏衰竭啊，中风啊，猝死啊，哈、哦，啊，这诊断哦，就是啊，透过着尿液的血液的这个检查，啊，过来电脑的断层扫描、核磁共振，哈、哦，啊，去吹哦，那是真正哦，经过这检查吹掉。哦，吹掉啊！这个肿瘤嘛，确定肿瘤的位置，啊，就用手术将这个肿瘤切除啊、哦。切除了后，应该都会较稳定啊，竞争都袂这样明显，竞争都会比较较稳缓和啦。嗯，啊，医生提醒哦，咱那是讲血压啊，接哦，突然间轻管哦，啊个呢，心脏的砰砰菜，老青瓜，头疼啊。哦，即个呢啊，食个降血压药啊，效果呢无好啊，你就找大间个医生管，食即个竞争拢讲讲个啊，当然吼、哦，有迄心脏砰砰菜啊，老气瓜头疼，你应该爱去量一下血压啊。所以讲呐，参像这种情形哦，一天量几啊摆血压拢袂要紧哦，啊你这个有这个情形啊，无情形个时阵就打血压吼。牛一摆啊，有这个情形，搁牛一摆，安尼就差不多哦。加牛几礼拜哦，就差不多会当量出啦，量出这个频率啦哦。啊，一般那是高血压的人哦，血压差不多拢得悬哦，袂讲安尼突然间升悬。因为时间的关系哦，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0000-9999-6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

0: 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学堂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9: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起播从咱节目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曲，陈百潭唱的《相思魂》。

咱讲啊，爱食大粒经济啊，经因为大粒经济有啊，瘦是咧 ，omega 三脂肪哦，还是不饱和脂肪 ，omega 三的脂肪哦，不饱和脂肪啊，一旦从咱身躯内底歹的脂肪哦，代代谢掉，然后常常咧讲哦，你那边以后啊，歹的胆固醇伤济啊，一天就食一个汤下的坚果，大粒经济，大粒经济有足侪款的啦，咱像啊，腰果。核桃、杏仁、松子、夏威夷豆啊，这拢无俗啦，但是这拢就好诶，这拢算是大粒经济。咱台湾无适合种，咱台湾唔是伫真烧热、烧热诶纬度、天气形态。虽然有诶所在是真烧热啦，像就腰果啊，是啊，核桃、杏仁啊，迄种较介意的搁较热所在。腰果生做诶形，就那咱人诶腰子弯弯的腰果，弯山地是伫南美洲，是一种啊。肾型核果有机型的果实，肾型哦，无患子木漆树科腰果属啊，所以讲伊个肾型漆树迄类的啦。腰果哈、哦，一个叫做树花生、鸡腰果、介寿果。腰果伊个花是黄色的，花开煞伊个结果，伊个结果是黄色的，还是啊红色的。果生做的形啊，就形像咱的莲雾。莲雾，莲雾，第一，咱台湾真普遍啊，中国大陆的东北迄边毋捌看过，因遐无适合种。腰果吼，伊个果就生作真亲像莲雾，腰果就生得亲像莲雾的迄个果的头前，都、就是迄粒头，迄、那个果的花托，啊，伊个是一个顶顶的壳，顶顶的壳，啊，得掰开。咱要食的是内底白色的果仁，腰果，因为伊个是漆树类，吼，所以壳有毒。嘛唔知啥物时阵开始啊，咱人类哦，知影壳在掰远掉，内底迄个果仁就好食，因为迄个果仁有芳溃，我哋嘛是无意中发现的呀、啊，有芳溃哦，佫袂歹食哦，所以唔敢有人去台。进去台慢去台加工，为什么讲爱加工？因为爱在迄个壳来变更加，啊，就产像核桃，核桃吼、哦，也有看过啊，足大粒的，顶空空啦，爱掰开，该当取出核桃出来。腰果嘛是这种的情形，像像夏威夷豆嘛是生了一粒一粒的，足顶的壳，啊，你爱在外口的顶顶的壳来掰开，爱足顶的哦。腰果原产地是伫南美洲。不过今嘛，全世界较热带的所在，越南、印度、象牙海岸。

奈及利亚、巴西，拢是主要的产地。中国大陆嘛有啦，中国大陆是伫海南岛、甲云南、吼、甲小来所在，嘛是种会起来。全世界腰果生产上侪是伫非洲国家，啊，佮有南美洲腰果爱人工去办，因为伊个果实真亲像莲雾，内底有水有肉，腰果果核壳会当转油出来，腰果嘛会当转油啦。那亲像莲雾的迄个果实是会当食，不过小看涩涩。腰果即嘛全世界啊出口上侪是越南，因为越南因上早研发加工设备的机械，会当将果核用机器来切开。都不用人工了啦，在非洲哦，以前因是用人工啊，用石头还是用钢腿啊去来钢开，有壳的腰果无大粒，人工用个手哦去掰去钢，就会去粘着起毒，手拢烂去啊，歹去。越南较早有人去投资设备，所以呢，在非洲啊、南美洲生产出口来到越南加工，所以你那是去越南，你会当买到真侪腰果。咱台湾越南商店有人在买，有的是有种毛啊。背掉啊，有的是无啦。迄毛啊，就那亲像咱的土豆，吼、哦，有一个薄薄的红红的毛啊。腰果迄树啊，上悬会当悬到12公尺，12公尺差不多3-4层啦。拢爱靠人工来采收，因为因要搁伫那莲雾的迄个肉采收完了，爱拍拍，互伊打毒解消掉。真正有毒哦，吼、哦，拢爱经过加工，而且腰果吼讲一年甲生产一摆，所以吼介贵。腰果的壳转油了后做工业用啊，先做那亲像莲雾的腰果迄个肉，会当做水果，会当做果酱，会当做果汁蜜饯。所以讲爱人工去台采收腰果迄个仁啊，哦，就是咱即马在食的腰果仁啊，脆脆胖胖，做细小啊在食，哦，有诶果子嘛。粉啊，个有一把糖，香酥腰果，煎啊，胖胖甜甜。等下像咱以前有个土豆，外口有一盐的甜甜的粉，即马啊个有啊，三盐的啦，啊是包巧克力啊。腰果诶，营养成分有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糖、脂肪、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矿物质，啊个 Omega3 脂肪酸。腰果也好处啊，会当降低心脏病发作加中风，因为含有镁，进补迄个镁，这会当过心血管，啊，佮含有蛋白质，腰果食过饱，内底的蛋白质啊是好的蛋白质咯，啊，内底脂肪Omega3啊，好的脂肪会当将歹的胆固醇代谢掉，腰果含有膳食纤维，所以呢，对。肠的健康真好，腰果有多酚甲类胡萝卜素，这会当够大脑啦。讲到这么多，腰果很好的，但是它也贵啊，腰果也不能吃太多哦，一天18颗，哦，不能吃太多。你如果有吃其他的坚果呢，你腰果当然要较少咧。一天我们吃的综合坚果，就是一个啊，以前我们在用那种肥的汤匙啊，一天这样都有够啊，因为伊嘛有热量，但食上侪一来是咧贵啦，二来哦，就是讲伊个热量嘛真悬哦，唔免食上侪。

0: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元，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还有橄榄多酚，而且可以煮、煎、炒、煎，都会用的，也不会让肚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3组，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醋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卖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即罐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诶管温专用诶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诶哦。咱即款呢，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诶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诶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诶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可以询问，可以订哦，感谢你。

这首歌曲是陈盈杰唱的歌曲《最后的酒杯》。听众朋友，你有感觉？现在一年比一年天气烧热的时阵越来越长，连寒天嘛未讲吼真寒。这不是干那咱台湾安尼哦，全世界拢是这种的情形。像像啊，日本啊，热天的有当时啊，佫比咱台湾佫较热。咱台湾38度、39度化，好恐怖哦！日本的东京曾经有40度，真正非常的湿热、持续的高温哦，卖造成哦，植物生长出现哦无好的情形，植物哦一粒一粒的米啊，品质下降，米会变较粉，会变质，伊内底已经变质啦，米看个安尼乳白色，迄种米就是品质有问题，啊，迄种米啊破个脆脆啊，勉强。啊，个一食，但是口感真歹。2023年，日本曾经因为足烧热、足烧热，所以呢，因个米品质啊变足差的。尤其是吼，日本上大种稻啊个山区啊，新舄县。新舄县啊，因个米啊足好食，就是咱伫讲个月光米啊，迄、那个品质个米。新舄县啊，在伫2023年啊，因遐有27个。气温观测的点，平均的气温哦，拢创下历史上的新的高纪录，所以造成着因的米品质真差。2024年嘛是同款这个情形啦。日本呢，即卖吼各地为着要改善天气啊，变烧热，因的种稻啊品质受到影响，因即卖去啊研发新的品种稻啊，这个问题因为啊全球暖化造成了。水稻啊品质下降啊，这个问题啊嘛已经是啊全世界的问题啦，所以即马就是爱较紧来研发新的品种，会当挡烧热的天气，啊，好产量会起来。啊，水果嘛是同款，这几年来啊，咱台湾像像迄荔枝、银杏啦，数量拢减少真济，迄嘛是因为气候的影响。啊，日本在2024年的时阵，有一个日本因呢。白米库存啊，降价非常的低，差不多要无够啊。主要是因为米的产量减少，啊，过来就是外国人去啊旅游，因为旅游的人伤济啊，所以食米的量大大的增加，所以哦，因咧白米的库存啊，讲啊，降价上增加啦。日本的东京包装的米哦，一人限制干呐，会当买一斤啦。日本人因阿是哦，真习惯食。白米饭，啊，咱台湾嘛啦，米的销量较少，吼，咱台湾人即卖呢嘛是会当接受早顿啊，吼，中昼顿啊，食面包，啊是食面条，日本人因较传统，因都是爱食白米饭。

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你若是即马拄啊开始行路磕磕，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带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这个配方啊，搁加维生素 D3。上新上新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那是有需要哦。一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

筋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第饮食一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啊的，不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罗时风情的歌爱慢。
1: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帮我我前协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9000赫。
1: 唉，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6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

0: 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达进口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的呢，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诶，三险金保呀，
0: 我三
2: 险，我头先闭着。啊，我食一罐，
0: 嗯，
2: 啊，食三粒，
0: 嗯，
2: 啊，就放会出来。
3: 哎，再来。头壳吃，头壳吃，头壳戆吼。
0: 嗯。
3: 食三鲜精补哦，百分之百。
4: 破，伊落在壳壳放尿啦，啊，较好啊啦。
5: 三鲜精补啊吼。
0: 嘿。
5: 多那吼。
0: 嗯。
5: 哎，食到困到红眉呢。
4: 哈哈。哦，啊，拢点点就变下一届啊，啊，即满无啊，即满是暗。
0: 嗯。
4: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
6: 我家己买阿呀多那。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袂乱叫我婆婆啊食迄都无婆婆啊。
0: 哎呀，感谢好朋友来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只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货币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货币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啊，你还算一个无？啊，你有算看你到底呢？咱这个犹太你要准备几组无啦？是要半单分啊？是要一单分啊？是要两单分啊？是两单半？因为咱两单半叫犹太一拜呢，所以你加款叫加款过了吼。啊，咱到你这个准备起来，讲其实呢，咱今嘛这哦上省钱，啊，搁有咱那加工的习惯的吼，到底这到当时咱唔知影，所以你两张注文哦。啊，你若无够分的人呢，两张加码。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哇，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7: 喂，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你。
7: 喂，
0: 那就关起来吧。
7: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7: 啊，我要改，嘿，三叔。
0: 哦，来就进来，谢谢。公，你讲你管贵州啊？
7: 四
0: 组，四组，哎呦，好棒，好棒哈！
7: 啊，
0: 好，
7: 少年节嘛是光四组啊！
0: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我咧犹太在加光过的地方哈！哎呀，好啊，大嫂安尼好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少年。
8: 是少年好，三千钱不过个报纸做五收的啊！
0: 好，你好。
8: 哎，你好，啊，谢谢，我个点西瓜。
0: 什么瓜？嘿。
8: 江少廷。
0: 好，大两百。
8: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哈，拜拜。
8: 拜拜。
0: 好，你好，你好。

0: 哎，秀嫂吗？
1: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哎，我要点歌。
1: 你点多久？
0: 我是内力，很久没有打了。哎，
1: 哦，
0: 可以点歌吗？
1: 内力哦。
0: 谢小姐。
1: 哦，您贵姓啊？
0: 姓薛。
1: 薛小姐哦。
0: 哎，对。
1: 哦，你要听什么歌？
0: 哎，我妈妈要听那个细缝。
1: 细缝哦。细缝哦，等一下安排哈。好，
0: 哎，我跟你说那个盖固吉跟那个什么哈，
1: 嘿，
0: 那个三金棒哈，我们挂机你。
1: 你有买吗？
0: 有在药局。
1: 哦，那有买就好哈。好，
0: 好好
1: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谢谢。
2: 我今天去给你送机有关。
1: 哦，送机有关，厉害嘞！你讲你贵管贵州啊？
2: 啊，都给你送机有关，看贵州讲。
1: 啊，五十哦。
2: 哎。
1: 你管五十组哦。
2: 哎呀。
1: 啊！啊，伟大哥，你管五十组呢？
2: 哎呀。
1: 哇。
2: 啊，就甲你感恩啦！
1: 啊，你等于二十五关呢。
2: 哎
1: 呐！哇，我还感恩啥呢？感谢哎呦！
2: 没啦，我还感恩啦。
1: 老朋友，老朋友，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二十年的。好了，感谢伟大哥啊！伟大哥，谢谢。大弟你好。
3: 雪山你好。
1: 哎，你好，咱在这边。
3: 我新林区啦，南华路遮啦。
1: 哎，
3: 我拢在六合路湾东啦。
1: 哦，无紧，嘿，来，你听什么歌？
3: 我要甲你点一首歌啦。
1: 蛮贵声。
3: 因为我姓罗。
1: 思维罗嘛吼，
3: 对，
1: 要听什么歌嘿？
3: 迄个文海什么呀？乱歌哦。
1: 我好，等你吹哈。
3: 好，谢谢
1: 哈。好，再见，拜拜。好，谢谢。
3: 我那就好多较紧啦。
1: 冇紧啦，真紧，爱接歌就应啊吼。
3: 对。
1: 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姓啥呀？
1: 喂，我姓啥？你好呢？
4: 好啊，我姓方，我哥给你。
1: 不够接嘛你，来接接哦，我姓哦。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算过麦无？你是不是关了无够无？啊，咱的好朋友，咱都有在吃，你就较紧的吼。咱有在吃，有在用的。当然，咱这摆油菜，你来趁这摆油菜，迄两当半才一摆尔呢。咱不是一当油菜三摆呢，不是呢，咱是两当半才油菜一摆尔。所以当然，咱来买有够吼，有通去吃。啊，咱岛的人拢只要身体健康，所以若要吃嘛，人利用这摆较紧咯吼。来，那边点歌，今麦麦当卡里麦哦，今麦电话也通爱通啊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5: 我今仔去发完药房挂，
1: 嘿，
5: 备管，
1: 备管啊，你唔介意啊？备管管管四周的对了哈。
5: 嘿，
1: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来，大姐谢谢哈，嘿，感谢你，谢谢。来，你好，
6: 你好，你好，秀华你好，
1: 啊，你好。
6: 我要叫回来，
1: 要叫回来，好心哦。哎，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呢，收听到人要加咱加码，也是咱的好朋友呢，要点歌，可以当两位至三位当卡的嘛吼。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要点歌买当卡的吧哟。来，我收上的好，你好。来，你好，
7: 你好。
1: 你好。你要听什么歌？嘿。
7: 哎，一档的思慕的人。
1: 不是啦，苏博兴亚啦。
7: 哦，苏博兴亚，是。
1: 那这几位当贵姓？
7: 我龙井姓严。
1: 严是哪个严？
7: 颜色的严。
1: 颜色的严，严小姐好，带你吹。哎，你跟唔捌卡？
7: 严大姐，我
1: 你是
7: 唔捌卡，我是
1: 你是唔捌卡过吼？
7: 我是拢叫回啦，我拢叫回，等下我妈妈吃，我今仔个带一个叫诶。
1: 妈妈几岁啊？
7: 妈妈九十一岁。
1: 哦。你真有福气呢，妈妈那么年龄那么大了。
7: 哎，啊，我拢叫，我今仔嘛搁叫一组。
1: 你拢叫妈妈，叫妈妈叫。
7: 系啊，
1: 那你
7: 我家己有闹在食啦，我但是我拢去。
1: 你嘛做又好嘿。
7: 我拢去信会关啦。
1: 啊，不紧啦，咱就上京关就好啦。
7: 嘿啦嘿啦，
1: 啊，
7: 我妈妈算较老啊吼，伊较袂了，啊，我拢为咱遐叫啦。
1: 哦，
7: 啊叫甲甲叫去啊，
1: 那卖好惊咯，出去外口啊。但是你买叫要运动呢？
7: 有啦，伊有那弄。
1: 哎，爱运动，爱运动，别当那么运动哈。好，好，谢谢你，
7: 谢谢啦，
1: 感谢，好，好，好，
7: 拜拜，
1: 谢谢。你好，
8: 哎，秀芳，
1: 哎，
8: 哎，叫回，
1: 哎，老朋友，这下一天要怎样？来，就接热线喽，来，谢谢。我先来跟咱讲的是的气象，哎呀，这个可能会是不是？会招来台湾不？最好不要啦。卖台湾来啦，这个是沙德尔哈第18号红胎呢。如果是有可能性啦， 这个会因为台湾可能是在北部然后。

0: 我希望不要，希望伊直直咧行就好啊，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啊，一直走到哪里？中国哈啊，所以呢，不要弯，不要再向下弯了，向下弯就会应用台湾的北部啊。所以希望咱这沙德尔红胎呢，妈祖妈祖牛牛呢，妈祖吼，那主笔的妈祖呢，改刷一个，卖为台湾来哈，来跟咱报告，讲上届接近台湾可能是明后天呐、啊，也有可能是下个礼拜一呢。所以咱呢会不会那是专讲，咱今麦来吼、哦，天气拢是啥，落雨，但是讲下大雨，好大雨哦，全天全台湾几乎都有。尤其是山区呢，咱河边呢要特别注意哦，哈！你呢在山区的人呢，爱特别注意上面的土石流。那么这天气绝对唔去爬山，唔去深水哦。那么讲中部甲南岛的所在呢，大雷的机会呢比较较悬，要么那是山区个比较较悬，所以咱呢特别注意这个好大雨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谢谢。你讲你逛几？等下，胡大姐，你讲你逛几组啊？
1: 三十组，
0: 互恁囝早登去美国哦。哇、哦，阿母也有够好呀、啊！哦，安尼对。
1: 我卡面来甲恁小姐讲，我爱报地，爱报地去拍一拍一
0: 摆。有，你有甲咱讲，你有甲咱讲，对，安尼好啦。好代志，好代志，来啊！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嘿，你好，你好。你拿手机啊，拿手机啊！你好大姐，你拿手机机叫啦，你拿手机机叫啦，拜托关起来啦！
2: 关起来！
0: 你拿手机机叫啊！系啦，我知你要点关，唔可以拿手机机叫啊，系啊。
2: 啊，都大声到恁所里食的，我叫你食。
0: 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2: 听，所有
0: 好
2: 的。
0: 好，等下吹哈。
2: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卡里比。
0: 好，来接招先咯。

0: 好，来，谢谢江硕景。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请为咱这个杨大哥说的，来，谢谢。你吃对讲啥？
1: 三百，三星三百。
0: 我吃了哪好呢？
1: 我吃了心脏病，本来喘呐、啊哦，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2: 哦、你我听你三星金宝真好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你目睭继续未雾诶。
0: 哦。
2: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未晓交流。
3: 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
0: 暗时较未交
3: 嘿。我食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放古老街的拢起码拢好好
0: 去啊。暗时较未交流就对了吼。
4: 嘿嘿。哦。金宝那个，嗯，会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啊，食了着迄个咱讲血压啦，他们就无那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啦，啊，再一些心脏啥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
5: 诶、嗯，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5: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对迄种放尿效果真好。
0: 哎呀，大家拢食有够好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星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就咱这款钙骨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要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骨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线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就是三线金宝加盖过一加三线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来去商店给咱做文的，通通可以的哦哈。莫忘记哦，愈早观对你愈好哈。啊，你知影无？啊，你若无够，你感觉讲你即个要准备的量无够呢？咱来量早加嘛，量早加嘛啦！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丢咱的大准的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是要加嘛的人呢。量早卡礼拜哦，因为呢，我感觉讲哦，咱都大家拢，即马大家可能感觉讲啊，手上无要紧啊，我较淡的呢，嗯。啊，我那个真正公司临时跟我讲，血管也无够，我变怎？变哪甲因解释？所以当我现在跟你说你量早肝，没办法，真的血管的人不够哦。你别说我跟他说药房有可能也是出问题哦。所以希望好朋友量早出门哦。经过药房肝是卡来山顶啊，来谢谢。先跟咱报告是什么事情啊？哇，这小朋友恁呢？咱的好朋友恁呢？注意恁到那是有小朋友吼，有感冒还是大人啊？感冒呢？那么当然啦，爱注意一下，尤其是小朋友较容易引起的病患脑炎。那这种脑炎的死亡率很高哦，哈，所以呢，有一个误会，女孩子啊，就是安尼，因为感染着流感，结果引起了啥脑发炎啊，烧到42度，目睭倒掉，尾也无救，哇，这么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来注意领导阿孙呢，也是领导的小朋友呢，你若感觉感冒，你唔好讲，哎，不要紧啊，水啉啉的就好啊，无啦。水啉啉的不是讲一定，水啉水是一定介好。问题是，囡仔人的抵抗力较歹，啊老大人的抵抗力也

0: 较无好呢，上好是叫医生看者，因为安尼啊比较较安全，所以呢不要忘记了吼。好来，我是小丽，你好。喂，特别是两个电话卡哈。然后过一个一些报道，我要甲恁建议，因为咱台湾即马目前是进入了高年龄层，你们讲台湾患了什么失智、失智？来，我秀爽立贺你好。哦，来，我秀爽立贺你好。
1: 喂，秀先生。
0: 哎，是，系你好。
1: 我要一
0: 哈，
1: 各结果一款的哦，是什么？
0: 哦，你等一下来接接声线哦。哎，谢谢。095这个电话外口刚接，我无要接，因为伊电话拢是挂，我无法度接嘿。卡电话哪卡呢？我无法度接，迄水卡水挂是要哪接啊？那么呢，咱即马爱烦恼是虾米呢？讲咱的好朋友，恁来注意，咱这是营养师甲医学报道报出来，讲甲恁建议，直接建议好朋友恁来规划开始，恁来注意着啥？咱人是所谓慢性病，新陈代谢无好是40岁开始，但是那失智是几岁开始？比较较严重，会开始严重，50岁、50岁中年的时候，所以呢，讲那是50以后，恁来用脑啦，用脑就是爱这个爱注意人，咱这里脑阿大妈啦，所以当然啦，那是那你得爱注意的啥，食，这食物件呢，跟咱的啥，跟脑有关系，加食一寡，比如讲较清淡的比如讲鱼啊啦，其实咱无食鱼头啦，食鱼头哦。所谓重金属的物件拢是伫鱼头哦，所以呢，这个食鱼也不要紧啦吼。啊，讲食青菜类、豆啊类、五谷、五谷杂粮的，甲鱼啊、甲坚果类，尽量卖食油炸类。其实上该无是啥加工的肉品啦、啊，加工的肉品的，比如讲哦，这个培根呐、甲一寡加工的种火锅料啦吼，这个。什么热狗啦吼，这些你们就少吃。啊，过来就是甜的物件，啊加加工的食品，比如讲饮料啦，做这什么风味的什么饮料，呢少吃跟少喝。第一点啦吼，第二点就是啥？你有慢性病人一定要注意，唔通有并发症。你的控制啊，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啊你有胆固醇管理够，有气不好的人，一定要你要家你的慢性病。卖引起的病发症，这第二点更重要。第三点更重要是什么？运动，保持运动。看你是要看你的年龄层需要什么样的运动啊？比如讲走路也好啦，吼，游泳嘛未歹呀，吼，骑卡拉车也很好的。当然啦，如果呢是一旦去练耐肌力，这健肌吧训练当然更较好啊。但是为年纪大的人可能不大适合啦，吼。第四个是啥？第四个更重要哦，新的兴趣，新的物件，譬如讲，你唔要逐天干那看电视、甲看手机啊，尔啦，你嘛爱另外看要看册啦，吼，还是培养一个兴趣啦，学一些新的物件啦，吼，或者是讲哦，学一寡新的技能啦，这个都很好。尽量片边抵触来对面坐几工，滑手机滑几工，片边一工拢无甲人讲半句话，这个不行。一定要甲朋友有开讲，啊，佮尽量来当参加活动，培养兴趣，也佮来去上课，也是很棒的。这第四点，第五点是甚物？第五点就是爱困眠，困了饱，困眠来困了饱。对了，啊，对了，是第五点，即嘛是第六点困，这困佮重要呢。咱若困眠无好，哎呀，歹势会造成咱的甚物？听话会动听。困眠不好会伤到咱内脏，伤到阿达嘛头壳。也过来，你爱注意着什么？当然啦、啊，你若听不好，如果那是恁小可有点么动听咧，甲恁建议好朋友咧，上好是到助听器，因为咱人呐沟通不良咧，会阵变成人就无爱甲你讲话，啊人也无甲你讲话了，你变成无讲话对象咧，会哪来？咱人会哪来？哪无讲话，到尾准备讲话呢？应该要相信，真的哦。迄只只，你若有机会去问迄、那个。安养院的看护人员，你敢问？有真侪老人一开始以为阿哥会样讲话，可是过了伊就无讲话对象了嘛，怎么变成袂样讲话？然后变所有眼五官拢盖起来，目睭嘛看无，耳也嘛听无，嘴巴嘛袂讲话，变成到尾怎么变成啥？全部拢用管的。所以呢，这你若有机会去安养院敢问，一般的医。护理人员哦，也跟你讲，到后来真的会这样。所以咱既然个是一个 健康的人只是。

0: 咱小看有啥慢性病呢，那么你得爱记啥，爱较少甲人讲话哦，啊，过来就是咱听好，爱听好，听好对，唔要搞冤话，啊，袂你到尾阵变成人就无爱找你讲话，这个是不好，上个是去倒啥助听器，啊，无像个达讲哦吼，你甲你讲话像个单雷公诶，这样子很辛苦的，知道吗？三片的棉麦讲啊，三片的棉麦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1: 买两组大组的。
0: OK， 两组呢，好，好，欸、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哦，好，安尼，来我见哦，经过有房间吗？阿伯官人经过有房官是过来刷电都可以的哈，恁起码过来八八节根本的犹太呢，不要忘记了，咱犹太之前。敢那是两当半犹太一拜哦，唔是当定定咧犹太哦，所以咱你好边爱利用这个机会加观挂、加买挂，你得先买着当先着啊，谈着安尼啊。啊，当然咱的产品拢会当坑三当，拢不来就不得事哟。我即马先来刚把它关起来，我先来给唱《迷恋哈多》吧，来请听我唱歌。啊，电话咱外口拢个接起来，听我唱歌一个，来试试《迷恋喏哈多》吧，来试试。

0: 种哈豆吧，诶，结果干嘛觉得伴奏不好听的呢？哦，后面那个音乐就哦，好吵哦，有够吵的。好来，谢谢，我都就别记跟您交代一个，拜托您那是好朋友，你有咱那落雨拢是不是去买一种轻便的雨衣，较轻那种啊，就俗的迄无几十块迄个雨火衣啊。那你好朋友呢，这种的你忙等着一般的垃圾哦，别使哦，哈，啊不嘞，爱等回收回收的。因为一起回收的啥垃圾，所以你那是淡的一般的垃圾，哎呦被看到你会被罚钱6000块呢。安懂啊喂，那这贵啊，那这管，所以呢爱注意一点哈。来，你好，你好，哎，是我秀川，你好，
1: 啊，哎秀川，
0: 哎呦，
1: 咱来麻烦姐，这哎这贵了，
0: 嗯，
1: 咱的生，咱的倒的阿伟生阿卡的行的行。都一生倒了位，啊坐了位，
0: 啊行路叮当啊，
1: 啊
0: 啊，咱行路有叮当啊，
1: 啊行路啊行一行，拢行一捆啊嘛，差不多两旁电梯旁电梯条，

0: 一天当安尼，安尼就算这。
1: 安尼就是退化啦。我讲，咱人坐咧点点，你无叮当，伊无摩擦啦，无摩擦就袂感觉嘛。啊，你即马来有叮当，伊就会啊。所以这就是种退化呀、啊。咱的骨头的退化，
0: 咱这腰这两骨之间，
1: 啊，你最两骨啦，嘿啊，啊，你几岁？你今年几岁呢？
0: 我九十，
1: 九十岁啊，阿妈喂，啊，咱九十岁骨头拢会退化啦，我叫人给你控制来，啊，接下来阿妈喂，来九十岁都正常的吼，人这无什么奇怪，只要那是人拢会吼。但是如果呢不是安尼，是你吃物件，我被乱吃药啊，哦，或者是咱常讲啊，你吃了不应该吃什么顶补啦，你本身的都有慢性病，比如讲油脂，咱今麦要讲的油脂呢，你油脂就是无好，啊，结果你拢讲吃一寡不应该吃，油，补药品呐、啊，还是甚至呢，青菜汁啦，当然啦、啊，这个就不可以咯，哈。咱台湾上可贵的进步是啥物？介侪人会当洗油剂，唔免家己了钱，唔免家己出钱。因为咱现在一个人洗油剂开偌济啊？爱开差不多100万。安懂啊喂？这对一个家庭的负担哪有法度？但是啊，好个仔，好个仔，咱有进步。但是呢，洗油剂咁好，无人咧爱了，这是国不离疆的呢。如果是该洗油剂，无洗该洗，不可以的。哎、欸，我讲。那人我刚来无洗油剂就惨了，对，急性肾脏衰竭，甚至引起了啥器官衰竭、败血吼，无救。所以为什么咱的油剂会出问题？咱的油剂不是介重要吗？有两粒油剂的呢，只了有100万的油剂单位呢。咱的心顶代谢就是靠肝甲油剂啊，表面就是靠咱这油剂啊。所以呢，你本身也是一旦我咧食慢性病药啊人呢，那么你得注意啊，因为呢。那你有这帮你过滤的啥有毒啊？个什么？个是有毒。一个时候你吃慢性病，比如你有糖尿病，那么这增加咱有机的负担。对说哦，咱们过滤迄个肾丝球压力过大，造成咱有机的疲乏、硬化、甲失能呢。所以不过滤有机个一缸一缸老啦，啊，有每一缸拢老一回安尼呢。啊，你若个有高血压关系，一般来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呢，那你会更哦，会造成了什么硬化？造成咱的血管的长期受伤的关系呢，咱的血管的弹性的下滑，那么这对咱油脂要过于功能的一定会啥会伤到。啊，过来你那个血油会带管的血脂肪过高呢，当然咯、哦，会增加咱油脂慢慢哦，从迄个油脂从个水管吼、哦，你甲垫迄个垫了水管，最终走袂出来，无都过滤，后摆就变成爱洗油脂。所以呢，如果是要看出对咱油脂好歹，无看啥，是咱去体会检查。肾丝球过滤率尽量要保持60，那再上较好。那么如果是给15以下呢，也好，你得有心理准备，要准备啥？洗油剂啊，陈国杰先生看了我，秀山啊，我那听别人哦，拢总哦有够好呢，拢总哦油剂也盖好，糖分也盖好呢，啊，我那愈来愈歹，油剂呢无够30，哈、哦，无够30，啊，你有食啥无？无啦，我那无食啥啦，啊，我刚才食恁奶尿。我不可能吧，你应该是有慢性病吧，有啦，啊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啊你是血糖控制不好呢，点点不敢加盐，啊你又吃其他的产品吗，点点，我说你一定有的，啊不然你不点点，结果坦白跟我说又吃其他的产品，哈，吃你几行呢，王先生，啊你就已经有糖尿病卫生毛开的，我给你啊，你又吃糖尿病要创啊，对不对，啊你吃那么多行，对你有几个感冒无好呢，造成了伤害。伊讲无呢，人我买，伊甲我讲是食品的，无啦。你连产品的名，我听我一听也知是有离合呀。是药是药之后，咱来买产品来这边，开啊挂拍开了来电脑说明书，迄种有离合的，就是药啊啦。啊，咱唔是讲药啊吼，食了拢有机会出问题，唔是是你食过量，是你食过多，是拢是什么问题量？因为咱人，咱的细胞组织的咱呢，一天我爱偌济量是拢固定的，唔是像你所想讲，我爱大量的啦，我足大量，我要来过药剂，我嘛要来甲买中药来甲听，买药草来甲听，好好。安尼你出门吼，早晚去洗药剂的，一定要提早洗药剂。所以咱的药啊，袂使乱食，偏嘛袂当乱食。更加呢，袂使乱食补啊，尤其是药剂跟无好人，什么补药酒啦，什么炖药头啊啦，这个都不可以。所以呢，咱家己呢清楚讲啊，咱的。

0: 真正若是有慢性病，食医生开的药啊就好啊。啊，那阮咱若是其他要保养的物件呢，我拢讲过啊，爱食食品的，食品的，才袂造成二次伤害。嘿，那化学品的啊是中药的这个，那是有离合一样会伤到肾脏。所以咱咧喝便利啦，肾是酒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卖乱食药，卖乱食偏方。那么咱若是平常时你若交友的人，膀胱无力的人，咱啉茶，咱讲过就是爱慢慢啊啉。那么如果若是你若会当做兼做啥，提肛华，啊个兼做我讲的啥，这个打卡的，那么更加对你的膀胱甲油脂会个如何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谢问嘞。
0: 嘿呗。
1: 阿姐。是啊，嗯，三声声报告
0: 啊。不要紧，伊袂一直讲落去。来，等下我叫人听来接电来，谢谢哦。好，我报告，谢谢。

0: 好听呢、啊，可惜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唱的。啊，为什么我不知道是谁唱的？因为他写未知。好了，不知道哪个歌星唱的哈？啊，戏凤，哎、欸，那么这是咦，那、欸、你这个谢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小姐。
0: 喂。
1: 哎、欸，有寂寞吼？啊，人我吼，那诶，爱六十八寸三十六，啊，我只要去检查哦，老人会检查拢好去啊，食你的产品。
0: 哦哟，三遍都不见哦，阿桑
1: 你们吃的那吃好不？
0: 阿桑啊，阿妈，你忙个乱吃药哦哈，好，阿那咱那个看那看那个好啊哈，好谢谢。你好，
2: 哎，就是我呀。
0: 哎，是你好。
2: 啊，我到了，我姓吴。
0: 我是你好。
2: 啊，我要给请教哦。
0: 好呗，请
2: 讲。哎呀，这三遍准备了哦。
0: 三遍我不觉得开心嘿。
2: 啊，哎，朋友，今嘛拢无破安尼嘞。
0: 啊，无破好啊，大哥哦，大哥，无破较好啊，你别有破哦，安尼较好呢。好，啊，咱即个有台你知无？阿伯，我阿伯，好，过像今日傍观哈。好，谢谢。啊，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你阿秀山兄。
0: 是是，你好、欸。
3: 我有问题问你哈、
0: 哦。
3: 我亲情，我买恁的三片先。
0: 三片，我姐嘿。妈妈。
3: 啊，因为今麦嘿尿尿好啊，哎，我今麦哈。
0: 妈妈尿尿是安尼好啊。
3: 因为遐九十几岁啊，
0: 啊，
3: 就是尿不出来。
0: 我阿姐嘛会当帮出来。啊，那你和妈妈甲盖两顿，系啊，盖两顿就好哈。啊，咱今麦我咧犹太哦。好，贵个帮官好，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欸，小山，
0: 嘿，是你好，嘿，
4: 哎、欸，我姓张，
0: 张生你好，
4: 我你嘿，好了的，
0: 产品都不记得，来请讲起来嘿。
4: 哎、欸，我都洗耳机做护摩托丝，
0: 哦，好好好，
4: 我这已经无什么药啊，啊，即卖食三片先补，食些草，药有较济，
0: 安尼哦，
4: 精神嘛较好，哎、
0: 欸，安尼哦，哦，好好好，阿姨先安那讲。
4: 检查的数据是，你嘛从高血压未降落来，剩咧检查的数据拢偏低啊，拢乌去啊。
0: 安尼哦，拢正常哦、喔，哇！安尼你食起买个要注意呢。哦，大哥，安尼保重哈。好，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我今个干两顿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小姐啊。
0: 是，你好。
5: 我没有带收音机过来啦，我在草屯呢。
0: 哦，啊，怎么样呢？嘿，请讲。
5: 哦、我现在哦，常常小便，常常小便，加那个三片金箔干呢，就好好呢。
0: 哦，三片我觉得好哦，有差哦。啊，你继续看你哦，嗨，那个大嫂，谢谢。
6: 哎、嗯，三片金箔就加那个柳生痛风哦，加加都唔乜嘢，
0: 乜嘢，我咧好啦。啊，那你即马改两顿，啊，咱有咧油菜，你也贵有膀胱啊。好好，谢谢大姐，谢谢。
6: 我这种疗生哦，本来七点贵哦，现在嘛是六点贵。
0: 哦，嘛是有进步呢。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真上侪人。饿了，我拢讲过，大拢赶快拢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免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家刚跟你讲，我食一罐低的五罐安尼啦，所以我们才讲建议好朋友你要赶这罐等来食。咱这罐真的大大细细拢会当食，无正常的人来个食嘛，拢该好。像我这无安怎的人，咱那个看的看的保养拢该好，或者规身骨的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的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一枚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啊，咱即马咧犹太哦，趁即阵咧犹太呢，咱的新朋友毋捌食过人，寒冬啊食上好。啊，咱的老朋友呢，当然你即马寒，有咧犹太啊，较省啊，对无？恁咧滚紧起摆，即马会当，就是比如咱省钱，咱才特别办的犹。

0: 犹太啊，感恩大犹太就是买两罐送半罐，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一罐大罐，就是一罐大罐就对啊。所以买四罐的人省2500，买一当分的人省15000。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官，看你要准备半当啊，是一当啊，是两当嘞？我是两当半，才犹太一摆啦。看你要准备多久，爱加加码，加加码就对啊。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的大整理讲，谢谢。我去上你好。喂，你好，你好，
1: 秀爽啊，
0: 嘿嘿嘿
1: 嘿嘿，来来请教，
0: 没，
1: 王小姐，我给你请教哈，
0: 好，你好，
1: 我嘛安呢，嗯，到到要放尿呢，
0: 到到要放尿才搞尿呢，哦，来接电线哦，好，谢谢，好，喂，你好，嗨，喂，
2: 喂，你秀爽呀？
0: 嘿，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2: 啊，你，我问你了吼，
0: 哦，好，
2: 我将个。你放尿有配啊？
0: 我来接电话先咯。哎，等一下，好，谢谢。来呀，我来个唱新买的人，新买的人，哎，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要加码的人较紧呢，你有算无？算着，你到底是有欠几组无？你有够用无？咱会记哈。啊，我来个唱歌哈，谢谢你哦。

0: 一人我继续挂主选，什么也没记啊。啊，这就是我唱的啦哈。那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拜，那么我拢甲咱好朋友讲恁的科鲁看，即个咱犹太你是到底是要要准备老贵州，你要慎重科鲁，因为呢，咱过来就是要等多久，还两当半呢。啊，所以你们加赶赶吗？你够通个食吗？所以咱看咱家己能经济能力啦吼，若是经济可以的话，你得加赶两当分，因为阮的产品呐、啊，放三当拢无问题。啊，你要赶两当半嘛不要紧啦、啊，吼、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哈。你好，你好喂，你好嘿。
1: 哎，先生，你好。
0: 哦，你好，
1: 林先生啦、啊。
0: 我知嘿，你好嘿。
1: 哎，我甲你鼓励一下。
0: 我来产品的不记得，来讲重点来，你好嘿，
1: 先生。哎呀，得啦吼！
0: 哦，
1: 食啦，今嘛我已经算算的食习惯呀。
0: 好，嘿。
1: 啊，今嘛拢真好困啦。
0: 哦，谢谢大哥，
1: 真好困啦。啊，但是啊，我嘛赞哦。
0: 哦。
1: 未记食哎呀，得啦。
0: 嘿。
1: 啊，是困你呀。
0: 我那好困啦，哈。
1: 哎，困你呀。嘿啦。好困你呀。
0: 哇，你好，调整个主人困啦，哈。
1: 哎。
0: 好，谢谢哈。
1: 好，谢谢。
0: 好，大哥感谢啊，咱的犹太仔吼，好好好，阿哥有帮瓜就好啊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金帅，你好，
0: 你好，
2: 阿你过来一下啦，我两个阿妈拢你阿哥咧上我都困去啊。
0: 安尼哦，来产品了，
2: 我
0: 知道。
2: 我食两罐，要了啦。
0: 靠困你啦！
2: 哎呀，吃几天都乖
0: 啊！安尼哦，吃哎呀，得啦，靠困你。
2: 哎，吃个两罐嘞，
0: 安尼哦，
2: 吃一罐都你讲啊，讲要冻伊啦，哎，阿
0: 叔哎呦，唔通啦！
2: 听你咧讲，我换一罐来吃呢。
0: 哦，安尼有差哦。
2: 有啊，啊，我就是要甲你讲，互你，互你欢喜一下。
0: 安尼哪只，哪个点点？呵，刚吃阿妈，呵，是不中是谁？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是，你好。
3: 哎，说声哈。
0: 是，你好，嘿。
3: 哎，我顺便跟你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请讲。
3: 我有一个哎呀，等下我先吃一个，那安排拜啦。
0: 好，吃了那好。
3: 哎，都好困嘞，都好困。
0: 啊，那你个盖两层毛巾啊。好嘞，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神健宝个加阿雅德那一组。啊，你也当个上阿雅德那吼，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吼，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哎，怎样无？啊，无你来吃嘛呢？咱你好朋友过上经有膀是看来双顶都可以的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就咱你多准你讲来，谢谢。来，我谢小丽，你好。
4: 是我请问你呀、
0: 啊？
4: 问你呀、
0: 啊？好好。
4: 讲头壳我吼拢会红。
0: 会讲做一种原因啦、啊，你敢有去医生看？
4: 有咧。
0: 啊，医生讲安那？
4: 我去予迄个精神科看。
0: 困眠无好，安尼困眠无好，引起来啦。来接诊医生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去上家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
5: 啊，
0: 你好，什么贵属？
5: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
0: 这个人买一组就对了吼。好啦，阿先咯。哎，是谁？来哟，咱今晚无整治咱台湾呐、啊，胃无好，人讲有够济，尤其是卫生倒劳，平均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呢。

这么多呢。哪有吃饭风得大啦，真正是吃饭风得大。那来吃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吃饭啦，系安尼对啦吼。啊，咱吃饭为什么风得大？慢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你

有介济人因为这种大肠癌呢，这癌症呢排那这个正，骨来当连续拢排第一名。为什么会安尼？因为咱食伤过济啦，讲那是食伤过济，即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被过来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啥致癌物呢？包括热果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为2A 类的，所以好比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当然会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吼，伫咱台湾毋是大人呢，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若是会当哦，迄、那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即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偶尔吃。像我就会食一寡新的小黄瓜，偶尔然后，但是。那么他每天呢，每日来五蔬果，要拿五蔬果，三个青菜，两个鸡个，这个都要吃的，纤维质五个，咱再当白边的孙。啊，你知无？无你常常便秘啊，来便秘，再有一个大姐看来好话，伊就是便秘较严重吼。那么呢，我给建议吼，这个冬夜当食咱的过去，咱给咱介绍橄榄油。啊，橄榄油呢，真是套在起来，讲一旦个食两汤匙呀。那么呢，当然，咱买当食优酪乳也可以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只有那点毛膏。啊，个要运动，给咱建议，暗时咧睡前过时躲在个路小小，这对你嘛是有帮助，然后，所以以上给咱建议好朋友，咱有时啊，咱一旦配合一寡辅助的动作呢，一旦帮助，和咱两个路健康哦，吼。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我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0: 0000-9999-6694。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

0: 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乱瓜，这是问哈老师说，请问是咱这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林鹤你好，喂，林鹤。
1: 你家是简单住？
0: 秀山家，你好。
1: 秀山家呀。
0: 有对哦，嘿
1: 是。啊，我是新竹啦。
0: 新竹哦。
1: 我看好你啦，我家这管哈。
0: 嘿。
1: 啊，就感觉本来便秘嘛哈。
0: 嘿。
1: 拢便秘拢未出啦。
0: 嘿。
1: 啊，我家今嘛家哈，早起。昨天就开始有棒了啦。
0: 哦，有棒啊你。
1: 嘿。
0: 哦，上班有
1: 几嘞？
0: 啊，那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阿姆谢谢。好。
2: 啊，我食掉有甲你。
0: 嗯。
2: 甲你看你啊，拢有在食。
0: 好，看你看你。
2: 我食落拢就好。
0: 哦，啊，你食了安尼好来，产品了不只，请讲者来嘿，来讲重
2: 点。我食落哦，迄个。
0: 嗯。
2: 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0: 没有。
2: 我已经把胃食道逆流就严重了。
0: 啊，今嘛没胃食道逆流啊，你哦。
2: 没有啦。
0: 没吃生啊。
2: 哦，
0: 好棒哦！吴妈妈，啊，你去会有膀胱哈。吴妈妈，保重喝，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哦，秀爽。
0: 喂。
3: 嘿，这三品就不都好用。
0: 哎呦，三品都不知嘞。哦，来讲讲重点哦，嘿，安那好。
3: 我讲跟你讲要去关吼。
0: 好。
3: 啊，希望秀爽关出只尔吼。
0: 好。
3: 哦，嘿，大便都好棒嘞。
0: 哦，安尼顺哦，哎呦呵，
3: 大便哦，
0: 放会出来较好啦，放会出来啊哈，
3: 放较大便。
0: 好，哎呦，好，谢谢啦，好来保重嘞，嗨，谢谢。
3: 我的胃到食道逆流嘛，较好
0: 一点。对啦，吴妈妈你有讲对啦，安尼介好哈，好，谢谢，好，感恩嘞，谢谢你。哎呦，上济人正上济人饿了，你都没怀疑，今仔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大家都是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咱这罐三鲜煎包，员工是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呢。所以你听着，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呢。吃一罐低那个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这样好的产品，你唔要干那天爱关灯爱吃啦。啊，咱就是爱吃了，其实咱好滴多啊。啊，到底是大家讲的是真的假啊？对不对？爱关灯爱吃。利用这个我的油胎啊，咱的甘温大油胎是买两罐上半罐，咱这个油胎呢，来这个关灯爱吃哈。啊，而且咱的那边来。是老朋友，你有在家人，咱得爱甲算看卖呀，看你到底是即个要管几组，看是要半单分，还是一单分，还是两单分，还是两单半分呢？以咱两单半只犹太一拜呢，所以当然啦、啊，这个你都是爱记哦吼，咱来管有够量哦，无够是咱上完都无啊，尤其是那细管的那无都无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好，来，我是小李和你好。
4: 喂，
0: 还是你好，
4: 你去耍，
0: 还是，
4: 准备搞运费，
0: 好，搞完未，还先咯，来谢谢，你讲要叫五组呢，好嘞，等一下好来先，好来二线咯，嗨，好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一组无嫌少，十组嘛无嫌多，吼，所以呢，当然就是看你个人啦，吼，咱唔免甲人比，咱看人家己啦，咱的经济。啊，做一搞，咱就该买安尼做一搞，关灯来吃。因为啊，难得的机会，真的是难得的机会哈。来，那么如果是咱那个朋友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那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林罗德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庭来本基山公山道马坑咱的好朋友，甲转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的102.5收听哈，3点到5点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继续卡，我咧讲话时阵，我咧姑娘引导咯，当家接电话，我要甲讲一个故事哦。这个人应该哪有有咧读历史的人咧，应该知影叫做匪徒。这个是唐朝时代的叫做匪徒呢，这个人吼、哦、有个善有个细汉，伊无一个看的是无迄个富贵相的对啦。但是这个人吼、哦，常常大概考试伊就去考功名，拢考无掉啦，大概就落榜安尼啦。吼、哦，伊感觉足奇怪，总有一天啊，去经过一个庙寺的时阵，有一个看到一个禅师啊，等咧替人看相。那么一旦个大家拢照料呢，伊去请教家己的面相。这个禅师看到伊哦，吼、哦，甲看足久诶，甲讲啥言哉？你吼、哦、天生见相，好， 剑是哪个剑？下剑的剑。啊，那这歹听，甲讲伊哦，出事就是啦，无好相。即世人不但无希望考取考到功名呢，而且你的眼光哦，佫浮浮，你的嘴吼、哦，迄、那个纹路，迄、那个这个皱纹呢，佫入口入你的嘴，所以你的夭死。哈，甲讲到安尼哦，哇，即、这个匪徒听完了，有够伤心的啦，逐天哦。想讲，我来生在这个面上这歹掉安尼啦，啊，有一天啦吼，啊，伊前去，伊去游览迄个一个庙，是叫香山寺。第一行，第一走廊行来行去是有看到一个庙寺庙，内底这個、那个佛像的菩萨呀呢，有一个太太啊，挂一卡袋啊，伫庙寺的栏杆呀哦，正跪落来，啊跪着这个佛的头前。点点点嘛，点点的，点点的，记得啊！个这个拜完了呢，哦，赶紧的离开啊！哈，啊伊等下嘞，哎，无关嘞，过一久哦，嗯，这个匪徒感觉奇怪呢，干哪伊去个底下无关开呢，伊无关走呢，伊整个起起来个看着，哎呦，哎呦，那这么贵重的物件，那也无炸断伊啦！哦，不只是安尼哦，伊有一条的翠玉带哦，加一条什么丝带呀，这种东西就。珍贵的物件嘛，伊想讲这应该是替太太伊的物件，伊从坐在一直等，一直等，等个有够久的，等个已经落黄昏啊呢。迄、那个突然间看到一个太太哦，吼，赶紧啊，赶紧啊，规条毛，规头拢，规头壳拢干呢啦，吼，惊个穿皮皮呢，走入来门内底面啊，就四周沿一看，一直看呢啦，看看那拢无啦，真哭出来一直哭啦吼，啊，这个肥肚哦，真。甲惊伊个头前甲问我，啊是啥物代志呢？即、這个太太就讲啊，阮爸爸吼破病足严重啦，阮兜个财产拢断了了啊。啊，昨午我有请了一个名医呢，阮爸有较好啦，看起来较起色啊。啊，所以今仔日会知吼，我就去阮亲戚因兜甲借一条玉带，就是玉啊啦，准备要去断啊，要借钱诶做医疗费用啊。啊，毋过我经过即个庙寺哦。想讲去要甲神明拜拜祈祷，希望看阮爸会较紧好呗。想袂到我想过赶工啦，我煞袂记早，甲我的底也袂记早走啦。等到我去到饭店的时阵哦，我才发觉着讲，哇，啊我竟然无揢底啊啦，哪会安尼？啊我若无钱，阮爸爸一定会无命啦。啊阮兜阁有妈妈啦，阁有妈妈，阁有弟弟妹妹爱饲啦，我毋知要安怎较好啦。讲完成大哭，一直哭，吼、哦，哭到够伤心的啦。这个匪徒哦，做东正医，伊种详细甲问，啊，迄、那个物件哦，玉带，迄、那个玉啊是生做啥物色啊？伊种甲讲，拢甲讲，内底阁有啥拢甲讲安尼吼？啊，这匪徒呢看，诶，甲这底下内底物件同款，伊种甲行医。这个太太看到了，哇，感动甲跪咧，甲一直甲谢谢，甲跪咧啦，甲讲安尼，我送你一个玉带，刚好安尼啦吼。这个匪徒诶，笑笑甲讲，唔免。你较重要，紧倒转，紧去办你的代志。这个匪徒要回家的时阵哦，拄着啥？哎，拄着底下的相面的相书呢？吼，嗯，以后真以前我那个行伊个头前，哎，这个相书哦，真个叫看，哎，无讲个叫来，以前个对伊讲哦，哎，拄着你我看相的时阵呢，嗯，噶今嘛那也无讲，你是不是有做一件？真大的功德，我看你的面上吼，进前原底我看到有迄蛇纹呐、啊，入口迄蛇纹呢，啊变成玉带纹呢，迄、那个纹啊，迄个腰纹的掉了迄纹啊，你不但后摆将来袂夭死哦，而且你将来有无量的福报，可能你会出入啥，出入是一个将相官，做宰相还是相官的掉安尼啦。我、哦、这个匪徒家，这个讽刺这个想书公，爱说笑，大师啊，你都只讲的话那个即马前后矛盾哪里啦？哦，啊想书就甲讲，咱人七尺长的身体不如一尺长的面，一尺长的面呐、啊、不如三尺长的鼻呀，三尺长的鼻呀呢？三寸啊讲唔对，一尺长的面不如三寸长的鼻呀。三寸长的鼻子呢，不如一点心。你的心有改变。啊，这个回度的笑笑讲，啊啊，人的心是变哪看相？你变哪看得到？吼、哦， 这上师就讲啊，要知影天顶的意思，就必须得魂来，你要入魂来得去体是无可能的代志。要知影是你的心来想什么呢？看你的眼神，因为你有接到阴德，你的目睭啊，未浮啊，未浮，未安尼哦，看起来未浮动就对啦。所以讲哦，而且你的嘴角的咬纹呢，已经无原来迄个啥，无迄种舌纹了。所以表示你有做的阴德，咱人的面相会对你改变，你将来一定会享受个真正该富贵的啥福禄福禄。哇！阿曾迄个回头整改度假的香山寺哦，佮捡到易带代志的，甲这禅师讲啊，禅师整改额了讲安尼就对啊，你做了神书，神书真啊该对。哇！迄一年呢，回头的刻了啥进士。嚯、哦，这官有够顺的啦！过十当了，一个做啥？一个科的啥？大学士，无偌久一升做啥？宰相，嚯、哦！这就是肥度，肥度那时候人读历史人知道他是宰相哈、哦，所以人讲我相由心生。咱人那是真正有做好代志呢，面拢看会出来，有自信甲无自信，有自卑甲无自卑呢，应该是看得出来哦哈、哦。希望大家哦。多做一些善事呢，这个那么讲功德啦，想无记住咱心开较宽呢，然后来谢谢。来，我要来唱一首歌曲，红阿婆的川河川，你要多教我。来，那么咱继续卡，要跟咱做文无？要加咩啊无？你要加码无？你有想好势无？到底你需要几组？你有想好无呢？较紧来经过的帮助文，还是卡起山顶哈？啊，我来个唱歌。没有多高啊，来谢谢。

0: 光哥的没有多高啊，没有多就是昂阿伯夫妇哈，来谢谢。我有看一个文章呢，写一句话，我感觉较有意义，就是像咱今嘛这个时阵，咱台湾的处境同款哈，咱的处境安尼，伊讲呢，我甘愿选择伫危险内底自由，我都唔愿选择做人的奴才的和平呐、啊。哇，这个人是一个英国很有名的诗人，很这个人呐、啊、哈，来李慧你好，喂喂李慧你好，
1: 车上车飞，
0: 安娜，
1: 哦，我听到你唱日本歌《忙猪猪》，
0: 好，好，
1: 啊我，哦，你都够唱呢，你都无老呢，
0: 啊我袂使老起来，我你那，
1: 对啊，
0: 你那你我那老啊，你袂安怎点着啊？嘿啊，
1: 哦，你袂使老啊，我老啊啦。
0: 啊，我拢永远十八年呢啊。
1: 对啦，对啦，
0: 哦，迄个
1: 歌声，迄歌声拢敢那十八岁呢。
0: 哎，那我都十八年呢，出来叫银行啊。
1: 哎呀，哦，你唱啥歌唱歌，我拢无甲你点歌，我拢点点啊听你唱。
0: 好啊，你即届有犹太有歌无？
1: 有啦，
0: 爱歌啦，袂使无歌，无歌
1: 改念。我打甲遮尔。
0: 哦好，你无歌话，你若无歌话改念哦。
1: 哦，我怕头家个精神也因。
0: 哎呀，精神。啊，你好哈。
1: 好，
0: 谢谢，再见，拜拜，谢谢。来哟，我拢讲过，咱尽量卖得着啥慢性病啦。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啊，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电代谢嘛，那么引起的规身躯会无法度正常运作，心电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定讲过的引起的西药剂啦、脂肪肝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骨卡骨镜头啊，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个讲啊，啊就说啊。啊，我拢有照你的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若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去边头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食青菜吼、哦，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正日拖卡刀的，正日拖卡刀的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悬。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啊薯，过来山药。山药可以当做主食，做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咱的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吃，你去吃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或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甲食有关的以外，佫有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甚物呢？困。啊，长期如果是困眠啊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到荷尔蒙，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荷尔蒙病啊，心电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你若要看你有糖，无你要挂啥物科？心电代谢科啊，遐得索尼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法度制造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干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足悬，你若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咧，上无至少你袂变足悬咧。但是伊会降较慢，伊会对着年纪会降较慢，因为年纪大的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着啥？当然啦、啊，水那啉有够啊，啊无你变那心电代谢，当然嘛要靠水啊，啊无你血那黏体黏体咧，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咧。什么叫酮酸中毒？

0: 酮酸中毒就是糖尿病人，因为水温啉无够，咱简单讲叫做血脱水。啊，血呐脱水就血黏滴黏滴呗。嗯，安尼你袂中风吗？所以，啊，水温啉无够无，咱的水真的是对咱来人，对咱人来讲是真啊。百病拢爱靠这個水来甲咱解决，尤其是心病大家吼。所以如果受糖尿病人，咱好平咱就是爱注意啥，食食，因为咱食食啦，讲起来就是，和咱的造成并发症的，就是占七成甲食有关系。所以食食的注意啊，各地爱牛膀胱的血糖甲膀胱血糖，也个爱减量的啥，糖化血色素，上个重要个减运动，个爱水分量有够哦。你好，
1: 师傅啊，
0: 嘿安娜，
1: 你好哦，
0: 嘿，
1: 按这困眠对糖分有关系？
0: 有啦，困眠无养分，我都叫我讲啊，有啦，有关系嘞，来先个接接哦，好，谢谢。

0: 好棒好棒啊！哎呀，秀秀，你为什么讲英文呢？因为温当的英文非常的也非常的棒，所以我要讲英文，他听得懂，对不对呀、啊、？Wonderful, wonderful, once more again 好。好了，这是温当的唱的哦。书不行呀，这是咱的这个九档的说起来，严大姐说听没？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就说哟，
0: 是你好，
1: 我想要先搞你哈，嘿，老会公布我的家生命情报哈，哈，啊，会等先给哈，一个分析
0: 者，你叫医生来检油啊，我医生检油啊啦，啊，咱那个改两顿安尼啦，嘿哦，啊，咱今麦的犹太呢，好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拿住机，拿住关线下来，你好。
2: 啊，秀发呀！
0: 你拿住关起来机呀、啊，会回收嘿。
2: 好，
0: 拿住先关起来哈，对不起哈，来，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下，我咧放了开车安全未？
0: 开车得爱注意咧，阿拜将来吼爱注意结石啊，嘿。
2: 系啊。
0: 放药来
2: 开车。嗯。一三杠一点五，卡少个啦。
0: 一点五标准呐、啊。
2: 1.5
0: 呢？阿伯 ,1.5 上标准啦、啊、计算跟是 1.5 标准的呢。
2: 哦哎呀、啊、那个血糖是78可以吗
0: ?78 标准啦、
2: 啊。啊中肝固醇那个168。
0: 标准啦、啊。阿伯看你有红利无啊啊那不红利就是标准啦、啊。哎呀、啊、哎 ,OK,OK, 没问题没问题哈、啊、谢谢。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3: 哎。你是秀炫吗？
0: 是嘿、欸，你好。
3: 我是你的张兵啊。
0: 嗨，
3: 我觉得比较好。嗯、
0: 哦，生病了不记得啊？吃了哪喝？
3: 我是那个三清金宝。
0: 嗯嗯嗯。
3: 我
0: 吃了哪喝？
3: 都改善了。
0: 哦，上面有看。
3: 我因为我是糖尿病啊，身体都是。
0: 哦，
3: 病呐、啊，
0: 哦，
3: 哎、欸哦、啊，我也有治那个盖骨子。
0: 哦，谢谢大姐，谢谢。
3: 我那个脚也是会痛啊、哦，腰也会痛啊。
0: 哦，
3: 治了就有改善很多、啊。
0: 哦，啊，那继续看呢，看呢哈。好，继续啊，啊，咱今麦的犹太呢，你在吼？好，各尽金光哈。嗨，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4: 徐总就这样
0: 哈。徐你好。
4: 啊，你好。
0: 哈。
4: 请教你啦。
0: 没嘿，不敢当嘿，请讲下来。
4: 我是医生检查吼，讲我糖分这么正常是吧？
0: 哦，安尼好啊。
4: 啊，食你的，食你介绍的，食正常啊，讲这么讲话。
0: 安尼你这么改两顿，爱叫医生给你检油啊，嘿嘿。啊，咱这么的有台仔吼，好好好，大哥谢谢你，谢谢。
5: 我本地会糖拢比第一个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嗯、
5: 啊，食食了就要剩到剩6.3左右。
6: 三点进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6: 9.3，剩下剩6.6。
7: 我哈只用瓜老包油，三点进步食了，怎么长去干加工较无油啊？
0: 瓜包油好啊，哇、哦，好棒哦，真的很棒很棒。来哟，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我都讲过，大拢是吃咱这款三点进步。吃这管理都没烦恼，咱这管钱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咱若无这身份，咱袂当安尼甲咱讲哦，因为咱袂当欺骗的朋友吼，咱的好朋友、哦。所以吃这管，滴滴过关哦，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吃产品的机吼，咱这管来广东个吃哈，咱今毛在犹太哦，他恁今毛在犹太，你来广东个吃呢，新朋友冇吃过来广东个吃。当然呢，如果是老朋友，你来算看你到底这个犹太你是要管几组。哦，看是要半当啊，是一当分啊，是两当分呢？咱个想好势哈，我妈袂记呢。忽然心情但是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苦苦放油，哎，这个姐妹放过来，该油拢会加食。这款三省金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什么贵族？
8: 我一个同学还没讲上。
0: 哦，来接电线哦。哎，等一下，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9: 喂，
0: 喂，你我秀爽，你好呢？
9: 哎，秀爽，秀姐，你好
0: 哈。你好。
9: 我是新朋友。
0: 好、哦，你好。
9: 啊，我有听到这个同学的问题、嗯、啊。
0: 哎呀，等一下二线哦。哎，谢谢。来哟，你有想好势无？这个犹太你有要？啊，要加码无？你要管几组无？你有想好些无？

啊，那想好了，明仔再经过一个榜官哈。我要来给他唱这个国语的《夜上海》，我来试试看哦。我讲国语不是很标准，可是我唱国语歌很标准哦。来，《夜上海》，听我唱嘞，谢谢。

其实是安尼啦吼，我感觉讲哦，中国甲咱台湾本地的是有那个渊源在，有迄、那个迄、那个牵连的因，迄、那个缘滴的。但是呢，咱台湾是一个国家，啊，中国伊嘛是一个国家。我是感觉讲，咱但是正常的交流啊，比如讲哦，像咱去日本安尼啦，去韩国安尼，因来咱家佚佗，咱嘛欢迎；啊，咱去因遐佚佗，因来甲咱，伊嘛是欢迎咱。像一般的国家甲国家的往来。我觉得这样就好了。为什么因中国特别一定爱欺负台湾人？为什么呢？因要侵占台湾，因要想尽办法透过的某一个党、某一个团体呢，要来侵占的台湾。这点我就不认同了，我就非常讨厌。为什么？因够有较好吗？其实呢，中国有真侪恁无去看到因的内陆啊，因足侪人过到无好呢，真的很不好。恁看，咱即马看到拢是因足热闹、足先进的地方而已啊。但是啊，因的比例起来、比较起来啊，因的经济成长根本都是不及格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台湾是家己的国家，咱唔免得去互人去甲咱管理，对不对？咱着家己，咱着家己制度啊，咱有咱的宪法，咱有咱的法律啦、啊，咱有选举啊，咱有罢免啦、啊。为什么咱着爱回管呢、啊？为什么？为什么伊够饲过咱一工吗？那么是讲，你的老爸从来没饲过你啊！你有一讲，伊即马老啊，无落魄啊，伊要叫你饲，你敢袂？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敢。那么咱规身躯拢做200克的骨头，啊，甲包括边啊骨24斤，两骨24肉，包括7斤32斤呢，拢总需要钙质，对不对？歹势，佮有一个部位钙多是啥？腱子吧，嘛是需要的钙质。虽然呢，腱子肉呢，其实是这是正讲

0: 咱的器官内底面的组织呢，占上重的应该唔是骨头，是啥？是咱的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内底面呢，有40%哦，这个45%是啥？腱肌吧？啊，咱女性是36%是啥？腱肌吧？安尼有重无？有重了吼。那么你跟着咱人哦，其实咱的需要钙质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除了腱肌吧啦，骨头需要钙质，各节部位钙重要，需要的钙质是多节部位，咱的骨精髓、骨髓。啊，骨髓做什么呢？会帮咱做血哦，所以呢，咱的骨髓、骨精髓内底，我们需要的啥钙质咯吼。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那么咱一天大约是爱偌济钙质才有够糖、才有够呢？1200mg到1500。哦，安那安尼手算安尼，我来个食较重的钙噻，不可以吸收不起。安那吸收不起呢？歹势，会造成咱的血管的钙化，会造成咱尤其的结石啊、膀胱甲尿道嘛拢会结石啊。这个是咱一般来讲哦，我听讲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就是靠啥营养啊，靠蛋白质以外，过来咱细胞大纲需要是啥少量的元素，不是大量的元素。你别人讲哦，我欠着钙，我欠钙质，我来甲补当的哦，安尼我得免阁继续保养啊，嗯诶，无这么简单。既然个是骨质疏松，就是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那别说咱巴肚枵，巴肚枵是一世人的代志。你敢有可能今天吃这个明天吃不腰，不可能齁。这个观念就是跟我们的啥慢性病一样的，欠钙质就是骨质疏松，就是一个慢性病，要一世人都要补充钙质，每天要补1200mg到1500，只有一个部位了，医生看关节痛，关节哪痛呢？当然去看骨科医生呢，不然你不要听过头哦。先吃药跟治，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啥退化性的关节炎，或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才是爱吃药性的止疼。啊，那是骨质疏松，无哦，伊是一世人的代志哦，哈。那么除了是安尼呢，咱即马介绍人啥有生骨刺，大部分是生骨刺拢是啥，姿势不健康。咱卖甲讲讲一个简单的啥，低头族啊。即马人大部分拢啥手机啊，啊，做一人手机拢写啥，生伊个这个看追剧啦。啊，传来大家的来去安尼啦吼，啊是耍游戏啦。你敢知咱两个头壳只有几公斤呀？5公斤呀？哈？5公斤？啊，但是哦，一旦咱那低头族，咱的颔骨那弯度差几度？60度。安尼变成你讲，这颔骨那承受几公斤的重量？27呢？不是5公斤呀，是27公斤呢。所以呢，即马有个只年轻人啊，得着啥？颔骨那得着。骨刺，可、就是因为长期低头族的关系啦吼。啊，咱生骨刺的部位呢，包括呢，咱的脚腰啊，这个腰啦，啊，咱的颔骨啊啦，过来咱的脚底嘛有哦。请问们，生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那有人家你讲的救起，那是骗你的。啊，无你听个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那怎么办？啊，咱就是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补丁，然后检查复健，真正是严重啊，哎，拍摄。该开刀就爱开刀啊！譬如讲，哇，你经严重啊，腰生骨刺呢，咱人体上长的这条脊骨神经哦，所以无感觉，变成呢，你的脚萎缩，哇，腱子嘛萎缩呢，那么这得爱紧开刀啊！无你到时种永远呐，种坐轮椅会变安尼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大家补，上好是几岁开始来补充钙质？40岁，因为我讲过啊，咱人真侪慢性病拢是40岁开始呢，这个得了慢性病差不多占70%，而且咱的心脏代谢佮加上钙质的吸收冇关系，因为咱人钙质哦，比如讲，咱有这种坐骨的钙质啦，佮破坏骨的钙质呢，拢是按40岁开始，所以咱40岁来保养啊。所以咱都讲讲过哦，咱人开始呢是40岁开始保养身体，补充的钙质，但是咱呢会变咱的脑呢。以防的卖大脑退了，这个老人痴呆是几岁开始？50岁，50岁哦吼。所以咱的禁忌吧，亲戚们几岁开始？为什么30岁？哈，我那这弄这紧了呢？哦，所以咱爱保养不？咱平时保养真的很重要哎哦。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1: 你秀爽呀？
0: 嘿，
1: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1: 哎，我要买物件。
0: 我不敢买你，哎呀，接电线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什么贵属？
2: 秀生，秀
0: 生，
2: 你好。
0: 你好，你打几个机呢？嘿。
2: 我关机。
0: 哎，什么贵属吗？你好。喂。
2: 我妈妈手动。

0: 么这是乔玉所请的咱这个的料料我们说点了来谢谢啊，来我是帅你好
1: 喂你要谢谢
0: 啊哎是你好嘿、
1: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小姐啊喂谢谢小姐了我好问的哎你挂几名家呢
0: 哦你好谢谢
1: 平的家
0: 感谢你啊上了
1: 所以的
0: 好好谢谢你
1: 我
0: 三片然后来三片有
1: 没有三片羊的
0: 三片煎饱吗
1: 羊的
0: 哟阿三你吃了好不
1: 好啊
0: 阿吃了怎么好
1: 吃了骨头不甜的
0: 骨头啊
1: 有啦
0: 阿你有吃盖过去呢
1: 有啦
0: 然
1: 后皮羊的没让你皮
0: 弄弄皮羊啦阿三啊你现在有看你有过关吗好有啦齁好感谢你谢谢我是帅你好你好喂你好
2: 是帅啊
0: 是你好嗨
2: 我是齐
0: 是啥是齐哦
2: 齐
0: 齐齐齐你好三贵叔
2: 嘿我第二拜卡就是我的
0: 哦来三贵叔来嘿
2: 我要见证一下
0: 哦来三片都不知道讲重点来请讲嘿谢谢
2: 对我这几款子哦直接要加入 IIQ
0: 哦
2: 哦啊我他都要问我问我啊你

0: 卡数有够好无？伊讲，诶，我唔知咧。我讲妈妈，你行路安尼就拢未爱啦咧，伊就有够好啊，我唔知。
1: 安尼就受够掉啦，啊！你甲妈妈讲叫伊，诶，有来运动咧哈。好，啊，咱今毛咧犹太哦，吼。好，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2: 九四六九。
1: 诶，四六九，四六九，对，嘿，你好。
2: 诶，诶，
1: 嗨。
2: 诶，我台中赛区。
1: 好、哦，是你好，三桂叔吗？嘿。
2: 哦，我甲你食个上尾个钙骨汁吼，
1: 了、哦、啊。三片我就，哦，我食了那好，嘿，请讲下来。
2: 哦，诶，迄上有听诶，诶，行路掉，一个掉啊吼。
1: 好，
2: 咱无声嘞。
1: 我呢好啊，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啊。好，大哥，谢谢你，保重好，谢谢。诶、欸，你好，你好。
3: 诶、欸，喂，
1: 喂，你好。
3: 哎、欸，
1: 啊，我是谁呀？哎、欸，是是，你好，嘿。
3: 然后
1: 啊，
3: 哦，
1: 啊那，
3: 我改食诶，过骨了哈。
1: 来，身体好些，改过几呢？
3: 好啦好啦，
1: 啊，食了好吗？
3: 哦，食了，改食几啊罐拢唔捌，
1: 嘿，
3: 唔捌去教人游泳，要就得一个。
1: 哦，嘿，啊，你去游啦，起码有啦啦，也当去游啦嘛你。安尼好啦，啊，上来你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自己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若无烂，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40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嘛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烂，较袂变成啥？会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摆咧犹太哦，咱咧好朋友咧趁即个机会有咧犹太，咱咧加罐加买罐咧，因为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诶，当然咯、哦，你买愈侪是送愈侪，愈省省愈侪安尼哦。你然后咱来个款半当分，还是一当分？一当分呢，你当省了15000块呢，你送诶当拢个送迄个盖过去的吼。啊，所以你要准备来看你算看嘛，看到底要欠几组呢？咱较早两扎呢加嘛哈。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哎，是，我秀爽，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是，
4: 哎，我是今天第一摆卡电话，
1: 哦，好好好，不要紧，有缘卡一下，嘿，
4: 哎，我是在问你吼，
1: 嘿，是，
4: 我刚用安尼卡，那卡头乌啊，甲卡底吼，甲这个髋关节，
1: 你两股搞问题，
4: 嗯，啊，不过检查讲拢无，
1: 有髋关节有问题哦，我那个直接来听前线咯，哎，谢谢，好，
5: 喂，秀爽，
1: 喂，嘿，你好。
5: 啊，我这两天啊，困哦，
1: 嗯，
5: 哎，卡通困了到天光哦，
1: 嘿，
5: 哎，卡通有卡通配哦，
1: 哎，听哈、哦，安尼等下我叫来听来，二线咯，嗨，谢谢，来，那我的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啊。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乡下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老师跟咱教一句话叫做不自由无宁死，就是讲无自由甘愿死，咱就是无爱屈服哦。这个是做人要有志气啦吼。我感觉讲哦，那么咱平平讲哦是一个团结性啦。我感觉像日本人对伊的民族意识就很强，日本人因对呢国家哦认同度非常的高哦。比如讲咱干阿公看啥，因啊地动的时阵呐，发生了有灾难的时阵呢。因真正该守法，很守法，嘛袂讲偷，嘛袂甲人讲哦，去甲人利用机会去讲拐钱。当然也是会有小部分，但是大部分都不会的。欸、我觉得他们民族精神不错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0000694。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

0: 甲成长。
1: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幸せだな。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いいだろう。

0: 0969-9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

0: 来哦，听歌剧中俱乐部这节目，阿豪入了有够爽啦吼。
1: 加减多啦，
0: 落落较袂遐热啦。
1: 嗯，
0: 哎，下头我转来，我就甲汪志宏免阁拍冷气啊。哎呀，因为我今仔日汪志宏陪我去创个喙齿啦。
1: 嗯，
0: 迄喙齿吼，甲整理理的，啊，剩那个卡卡掉安尼吼。
1: 嗯，
0: 无遐快哦。
1: 嘿，
0: 今仔日是甲你看了呢哦。
1: 嗯，
0: 啊，那该当爱咬掉就咬掉。啊，就倒几排啊，那种。
1: 鸟雕、乌雕啊。
0: 乌雕。
1: 卡雕。
0: 卡雕、卡卡。工作了到台湾爱半年以上呢。
1: 哎呦。
0: 哇。
1: 嗯，啊，你一个慢，啊慢的，啊，等你好，到个慢。
0: 啊，算，人家算没讲话。
1: 啊。不是没讲话，闹风。
0: 闹风啊，你这如如如讲就好啊。我
1: 比较助力的助力。力啊，嗯。
0: 趁安尼，我来做你的助理就好
1: 啊。哦，是安尼
0: 啊。哎呀，互你发挥一下啦。
1: 安尼咁好。
0: 我有做老师的机会啦。
1: 哦，我唔敢想啊。
0: 我才发现讲，这做喙齿吼会趁钱呢。
1: 嗯。啊。算唔在的。做喙齿趁钱。
0: 敢那顶白只吼。
1: 嗯，爱几啊万。
0: 超四五万了。
1: 嗯。
0: 啊那下骹呀吼，佮新做佮佮佮
1: 动作。经历者。
0: 啊，加十万呢。
1: 嗯
0: 啊，
1: 迄是初步的估计，看你按哪做。
0: 哦，
1: 系啊，啊你那，你那做迄个职业都不止哦，爱几啊十万呢。
0: 嗯，
1: 但是咱若有年岁吼，无适合职业啦。
0: 嗯，
1: 因为职业咱的牙龈哦，拢开始咧萎缩啦。
0: 嗯，
1: 啊，所以讲哦，迄、那个。要用迄个骨粉哦，因为你要止牙爱先甲用迄个骨粉，啊你那迄骨粉你过了无好势哦，啊会足紧就崩咯，
0: 嗯，
1: 啊而且这个足贵的，所以讲哦，这有年岁啊做喙齿哦，爱了解，
0: 做了个倒去就对了，
1: 嗯，
0: 啊我咧齿卡拢。

0: 怎用呢？
1: 嗯，算怎用？
0: 哎呀，
1: 问题是牙龈爱用啊。
0: 哎呀，
1: 哎呀，牙龈爱用啊。
0: 对啊。
1: 嗯，
0: 啊，就一步一步安尼啦，哎啦，我上惊讲，那针啊提来，安尼啊，
1: 不是干那哩，是大家拢惊。
0: 哎
1: 呀，我出往嘴去，我蛮惊。
0: 哎，这摆有啦，你咧干那做做的吼？
1: 嗯，
0: 因为工凭因的功夫啦。啊，人功夫赚钱钱嘛，都爱可以啊。
1: 对
0: 啊，对，伊弄了了后加磨，啊加磨，这
1: 路
0: 塞进去安尼人呀。
1: 嗯，
0: 对。
1: 加磨啊，那个倒嘛，爱倒无熟悉，倒无熟悉嘛是袂爽快啊。
0: 照你讲起来，我这个喙齿起头个底的作用的呢，
1: 算在起头作用的。
0: 哎，个个办起来，啊，唔说说计效用。伊就做做吼，
1: 啊！你无办咩啦？做喙齿，
0: 做做吼，那个落起安尼安尼啦。呵呵，
1: 无办，喙齿无办是咩啦？做喙齿，
0: 一半起安那还，迄条还痒痒起来。
1: 嗯，
0: 我做喙齿吼，就差不多几年前啊。你算看卖啊？
1: 四十几年前吧。
0: 四十年前哦，那迄个邱乃华，邱乃华、哦，
1: 你的喙齿薄边能薄判去？
0: 对啦，较早。酒啦、烟啦、
1: 槟榔啦、
0: 查某啦，
1: 嗯，
0: 最近即马开始就歹去啊！你邱乃华迄阵介绍我去咧，迄个北德路的
1: 一个谢医师啊，嘿，
0: 哦，我做迄偌水的呢，做甲水落落，即马马骨条的啊，
1: 嗯，
0: 啊，我即摆若要做中间哦，要叫讲你甲我做工哦，卖安尼弄甲叽叽叫，再甲我塞起哩哦。爱看安尼就好啦，
1: 嗯，
0: 嘿啦，爱超过十万。
1: 因为有真济人，这个喙齿做落拢无想要倒。
0: 嘿，我听了讲。
1: 啊，所以这医生嘛是拢爱一不断一直研究，想讲啊要安那好老大人这喙齿倒嘞舒服，吼你袂想要起起来呢。
0: 嘿啊，
1: 嘿啊，
0: 差不多爱十万啦。啊，阮查某囝要出啦。
1: 哦。
0: 啊，不，阮查某囝要出，我都要甲医生讲。你加报淡薄啊，我回考一下。那我叫恶一个
1: 老爸啊呢，嘿啊，爱情爱这款的啊呢，
0: 嘿，
1: 嘿啊。
0: 我早间上尾啊，这个安尼就答啦，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伊就讲你做了钱没关系啦，
1: 哦，
0: 有财富啦，
1: 嗯，
0: 嘿呐，
1: 哦，
0: 啊做主操爱十万以上啦，
1: 嗯，
0: 十万以上是无要紧啦。你就刚才还个做半年，还个做好。
1: 哦，有诶，做起来爱几年诶，唔是干那半年尔。
0: 哎
1: 呀，迄是讲内底迄个主治医师啦，啊，搁有迄一挂迄实习医师吼，啊，拢太济咧，较紧。嗯、啊无吼，拢爱单足慢咧，你啊，
0: 倒倒做，
1: 嗯，
0: 倒倒做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卖去应用着我诶空气。安尼就可以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无我呐，喙齿疼，啊，往时啊，你做主角啊，啊，我来做配角，安尼就好啊，
1: 哦，
0: 对，
1: 一半派啊啦，
0: 对啦，
1: 对啦，
0: 对啊，
1: 啊，无就无法动，
0: 来啦，阿姨讲欠人一条啥，要人使哦，
1: 啊，对，
0: 啊，好啦，
1: 甲人咯，
0: 甲人诶，啊，好兄弟啊，同我伫遐看安尼啦，
1: 看一下戏。

看人西，唔是半人西吼。哎、哦欸，这歌拢真好听啦。这个哀愁的火车站是罗一龙所唱的，爱干那唱这地来呢，啊就唱个，啊无个唱啊，啊过来嘞，一只火车舞啊，那个崩水湾最后的火车站，这两条拢未歹听啦。哦，来，大家听了。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诶，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即马即个白内障叫用手术的人吼真多，哦，医生啦讲啊，要切啊，会当手术，啊，你都要有手术。迄手术起来对你有好无歹？哦，手术起来安尼目睭安尼光光光哦，啊，即个手术了，啊，迄类都要搁等几工了后，伊搁甲你手术。两类呢，甲你手术咧，光光的时阵哦，你唔当袂记哦，等下就是讲爱保养啊。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伊会当甲你滋养肝心，甲你这个补益气肺哦，滋阴明目，甲你保眼，佮甲你安尼顾条条。啊，无你若讲手术等下吼、哦，

0: 老目油啦，哦，啊，目睭膏黏咪安尼，黏咪安尼呢，哦，所以你都要甲保养，爱甲滋润啦，嘿啦，你若甲滋润，哎、欸，你即马即世人诶，即个目睭吼，你着安水水水，哦，食红星诶大光明，啊，即马即批差不多，差不多要完啦啦，哦。这批油胎差不多要完了啦，啊，后批来都无油胎啊啦，哦，啊，要伫大光明的朋友呢，再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

这个古北省的流浪鱼真好听哦，再来这条我那袂歹啦，新婚旅行啦。

0: 一个台中一个查某人吼，22岁啦，哎、啊，唔知是安怎呢？做人的人头吼，煞去负债到1000多万安尼啦。
1: 哇！
0: 哇！嗯、这吃力啦！阿公，伫个这个房间吼，
1: 嗯，
0: 生了一个大宝吼，足个足个哦，
1: 足个足个的对。
0: 足个啊！
1: 啊，听讲足个。
0: 男朋友吼冤家啦。
1: 嗯。
0: 啊，受气之下吼，囝才生出来，
1: 嗯，
0: 用迄个包啊，全个包包里吼，
1: 嘿，
0: 放咧11楼的房间的窗啊外啊，
1: 嗯，
0: 啊，全个车落去，
1: 哎呦，
0: 车落，一条人命全无去安尼，
1: 好呀，安尼那都生，
0: 生母啊，太死这个囝呢，
1: 嗯，
0: 哦，甲心理了后，讲伊负债千外万呐，
1: 嗯。
0: 哦啊，无人要插伊啦，
1: 啊，无钱人饲囝的对啦，
0: 对啦，
1: 哦，
0: 爱生出来这中间吼，不得已经营下吼，
1: 嗯，
0: 因为犯下了这个初案啦，介伊讲这个三后，哦，啊，全对囝个抬死呀，
1: 嗯，
0: 对11楼个弹落去，要来维系的。哎呦，人即马咧，
1: 啊！你若要栽，无你嘛，即头几个月遐就好去提掉，卖生。
0: 啊不，你若要安尼，
1: 啊不就破户人，
0: 破户人。
1: 系啊，
0: 即马咧欠银啊，欠到要死啊！你这无彩人的小，我有影。
1: 喂，无彩人的银啊。
0: 系啦，
1: 嗯，真差。
0: 生一个银啊，妈都爱。
1: 哦，真辛苦嘞，爱排10个月。
0: 有啊。
1: 系啊。
0: 啊，安尼。啊，那个蛋蛋都哦死，哦死翘翘。
1: 啊，那个生出来那个电游戏啊嘞。
0: 啊，那这
1: 啊，那哪都生了。
0: 好兄弟啊，去吹啦。
1: 嗯。
0: 去吹啦，我哦啊，你那只战力嘛呢？
1: 嗯。啊，对啊。
0: 那对11楼啊，就那个蛋落来。
1: 嗯。
0: 哎呀、啊，
1: 哎嘛奇怪哦、喔，啊那哪都生了，你不如都归去都，怎啊提提掉都好啊，哪都生。啊，无你嘛都好人。
0: 对啊，
1: 卖个单，卖个车落去，怎啊怎啊好啦？
0: 男朋友结气啊，
1: 嗯，
0: 啊，归去个蛋蛋落去啊，
1: 嗯，
0: 哎、欸，
1: 啊，到囡仔是
0: 爱蛋落去啊，
1: 嗯，
0: 因男朋友敢唔免负一半责任？
1: 嗯
0: 嗯，
1: 这我都唔知啊，
0: 伊嘛应该要动啊，
1: 无爱看男朋友在场无在场啊，系啊，啊看有在场无啊？
0: 那、哦、这三条吼、哦，这算衰啦。
1: 衰啊，
0: 失误的衰。
1: 嗯，
0: 嘿，真衰。
1: 都阿未迄落咧，阿都。
0: 哎呀、啊，
1: 我蛋咧苦甲死死。
0: 对啊。
1: 嗯、
0: 啊。那是啊，真不行吼、哦。
1: 嗯。

0: 搁这条我那袂歹吼。
1: 嗯。
0: 想起初恋时啦。
1: 想起初恋时。
0: 这条我那真好听。
1: 嗯。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如何？
1: 空
0: 空哦，
1: 拢安尼麻痹麻痹啊啦。
2: 嗯，
1: 伊就想买啊，骨头那安怎？啊，骨头若等疼起要安怎？健保卡摕注射，啊包一下消炎止疼的啊。啊，但是安尼唔是头路呢。你若知影讲哦，你即马这骨头吼、哦。已经有问题走出来啊！你著会记得赶紧的。阮这款红青的养筋骨，这款甲买转来吃就对啊啦。哦，你著啊，早时十粒，暗时十粒，戆戆啊甲吃。哦，啊，一段时间你著感觉，嗯，我这样体力啊，加真好。哦，啊，人啊，真轻松啊呢。嗯啊，当然这个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啊，哦，啊，而且伊这个会当甲你增加咱的体力啦、啊，固本培元啦，哦，红青的养筋骨，食这罐就无唔对啊啦，啊，你甲食了然后吼，厝边头尾吼倒介绍，哦，
2: 嗯，
1: 啊，这批有
2: 犹太，
1: 有犹太啦，
2: 嗯，
1: 啊，即马这后批来就无啊啦。
2: 对
1: 哦，搭配那边安尼时喏，这是倒啦。
2: 哦，无定定有啊。
1: 对，从咱的朋友家存无多吼，啊，你再跟要治风湿用筋骨，跟找洛江小姐咨询，2999-8692，
2: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咱这个一季有青春胶囊哦，
1: 广告。
0: 朋友两知啊，这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40粒1800块。
0: 啊，你面甲洗好清气，
1: 嗯，
0: 一季有青春胶囊哦，再摕来就甲胖落去，
1: 甲抹抹按摩者，
0: 胖甲对这阿妈骨遐去，
1: 嗯，
0: 好啊，你胖一段时间哦。你的面就感觉讲足金骨的啊，
1: 加足光色。
0: 啊，过来一挂头家娘、小姐、欧巴桑，吼、哦，啊你，咱叫这个珍珠霜，
1: 霜，嗯，
0: 即马加一百，较大罐啦。
1: 30毛。
0: 哎，迄、那个吼、哦，就啊提来那个，个抹的胖子安尼吼，
1: 嗯，
0: 好、哦，水水水。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你若打扮起来吼、哦。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啦，
1: 嗯，
0: 这做主人安尼就对啦，
1: 嘿，
0: 哦，
1: 对，
0: 从这个物件好好伫家啦，尔，哦，
1: 嗯，
0: 啊，上太太上好啦，哦，可以安抹，啊，搁安抹抹个水个，哦，太太个，你感谢，啊，咱好朋友，那么送一大号，啊，你若买半担，我那有
1: 油台，
0: 嘿，有油台，甲洗底安尼吼，
1: 对，
0: 啊，跟。找到江小姐的主文2999-8692
1: 找我们陆江小姐顺门，面皮若较大啦，年岁较济吼，甲买转来抹。
0: 哦，这真好。
1: 这爱水是人的天性，所以吼，即马拢大家拢开样讲对家己较好咧、嗯，啊买来抹好水，抹好水水吼，出门就面水啊。
0: 嗯，
1: 系啊。
0: 嗯，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啊，你甲陆江小姐问，伊就甲你讲。啊，你安尼抹一段时间，吼、哦，
1: 嗯，
0: 哎、欸，那这边
1: 呢，
0: 光影呀，光影呀，哎、嗯、呀，
1: 啊，个咱这个养生梅，
0: 哎，
1: 哦，这一包百五。啊，个有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啊，个有一口松，哎、这拢你呀个，
0: 这拢要好。那无喙齿的人来吃上好啦，
1: 嘿，
0: 因为咱无喙齿着，咱爸不爱吃，
1: 宝宝话
0: 一口松，
1: 入口即化，
0: 啊，都散去啊，
1: 嗯，
0: 啊，伊有氨基酸，
1: 两倍剂，
0: 够两倍剂，
1: 对，
0: 啊，甲肉条嘛同款，你都无喙齿，啊，你个拢里哦，
1: 嗯，猛的，
0: 胖的，都养起啊，
1: 对，
0: 啊，你都得着迄个氨基酸跟两倍剂啦，
1: 嗯，
0: 人身体唔只会用，
1: 对，
0: 哦，
1: 嘿，
0: 无你啊无吃肉的人。嗯，那比较你啊，
1: 那体那那无体啦，两卡两手，啊这个营养都无够啊。
0: 这你个吃了就对啊。
1: 嗯，
0: 哦，
1: 对。
0: 会记讲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啊，够、这个、啊、
1: 嗯，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哦，你哪有两箱钱这？甲买顿来吃真好哦！伊这南极的所在是拢结冰啦，规趟地拢结冰啦，
1: 嗯，
0: 甲北极嘛同款啦。啊，阮这是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这个 EPA、DHA 吼，也对脑拢真好。咱人这个脑吼，足重要的啦，啊，你都要甲顾好。啊 ，EPA 哦，伊对你的这个血管哦，哎，咱的血管啊，刚才不是头毛丝啊，有吼，
1: 嗯，
0: 迄种甲你通通过，好，你的头脑精神继续好，所以若有两上钱的人，这个买回去吃，

0: 哦，这唔食物啦，都一下头千六啦。你若买两盒，爱佫送你一盒呢吼。
1: 嗯。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啊，打来。
1: 嗯。
0: 要听歌、选歌的吼，这点真久就是要给您点。
1: 嘿。
0: 2999-8693。
1: 今麦就要给朋友您这个点歌。嘿。现场可以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来，我这个开关甲起了。啊，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好起来啊吼，都好起床啊、哦。来，你好。
2: 哎，建中孟琪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马。
1: 卡。
2: 可爱的马。
1: 哦，可爱的马。好。好。
2: 谢谢。
1: OK。
2: 谢谢。
1: 嗯。来，你好。喂。
3: 喂，
1: 嘿，
3: 冇听
1: 呀？你心机啊，禁掉。心机禁掉，到有得听清楚。是啊。嗯。喂。
3: 喂。
1: 嘿，请讲。冇
3: 听你好。
1: 嘿。
3: 高兴真
1: 好。
3: 嘿。我在。新北市新店蔡大姐。
1: 哦，新店的蔡大姐。
3: 我要听我建中唱的《罗马调》。
1: 叙利亚调啊。
3: 对。
1: 叙利亚调嘛，哦。
3: 对。
1: 哦，好，叙利亚调。
3: 谢谢。
1: 好 ，OK。好。嗯。蔡大姐，来哦，阿伯哥徛朋友的近哦。
0: 今天较不要多了。
1: 2999-8693齁。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嗯、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嘿。
4: 关观众好。
0: 好。
4: 点一条农村曲。
1: 农村曲。
0: 农村曲哦。
4: 嘿。
0: 哦，最好听。
1: 好，农村曲。
4: 嘿。
1: 好。OK， 好
4: ，OK， 谢谢。
1: 好，来你好，
5: 阿松，
0: 恁
5: 中兄恁好，
0: 好，
1: 啊，今日较凉哦，
5: 今日凉凉，嘛感觉
0: 较凉啦，
5: 哦，凉凉嘛是

0: 嘛是翕，点啊翕安尼哦。嘛
1: 是啊。
2: 嗯。啊，恁阿良讲，你推咧天意的阿良。
0: 算命哦，啊，无人算命阿良者。
1: 对啊。
2: 我进门关落来啊，两个就抢落啊。
0: 嗯。抢啥？抢人哭哦。
2: 嗯。
0: 啊是要小怕。
1: 你要当抢菠萝啊啦！
2: 抢菠萝啊！
1: 抱歉，哎，老夫老妻不来电啦，那那。
0: 哦。
1: 哎
0: 呀。迄个电力无强啦。
1: 电力无强啦。
2: 哎，去充电去啊！
0: 哎，安那抢嘛无啊？
1: 未小怕电啦啦。
0: 哦。未小怕电，安尼好啦。
1: 安
0: 尼卡定掉啦。
2: 嘿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2: 对啦。
0: 安尼卡定掉啦。
1: 嗯。
0: 哎呀。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1: 今天来听阿嫂唱的《无缘的做鸳鸯》。
0: 无缘的做鸳鸯。
1: 嘿。
0: 哦。哦。我有唱这段吼。
1: 有哦。
0: 嗯。哦。
1: 唱吗？
0: 有啊，有。
1: 有啊。
0: 我该唱我袂记哩。
1: 你唱到袂记的。
2: 真有啦，真有。
1: 唱上济条啦，真会袂记
2: 的。做鸳鸯。
0: 算歌后唱了上济。
1: 对啊，对啊。
2: 你算这条歌吼。他听老爷都哭出来了，
0: 没啦，那往期也在唱哦，搁较悲伤的歌嘛唱起来嘛无悲伤。
1: 会使。
0: 哎，好 ，OK，
2: 好，
0: 来，你好，
3: 阿曼霞，
0: 哎，
3: 阿曼霞，会讲梅啊，北部歌哦，
0: 南部梅，北部歌，南部，啊，你唔能困哦。
3: 啊，明仔载三点钟。
0: 嘿，明仔载哦。嘿，啥物歌？
3: 我即晚头咧困咧，怕死。
0: 会共叫起来哦。
3: 哎呀，
0: 啊，我甲恁叫袂起来，啊，恁啊，你安尼共叫咧就起来。
3: 即阵咧，会几号拢唔讲咧？
0: 唔讲哦。
3: 拢会讲啊。
0: 哦，恁个电话机啊，电话机会讲话啦。哦，安尼唔得，知你靠相，万一你又去靠个诈骗集团咩喏？
3: 哎，外头拢很精神。
0: 好外，叫伊等个这个困定困啊，囡仔人靠困啊。
3: 我正在码头小白面来笑
0: 哦。码头小白哈，
3: 嗯，
0: 好，
3: 谢谢
0: ，OK，
3: 嗯，谢谢，
0: 嗯。南部妹北部哥，码头小妹，
2: 安尼就好啊。
0: 嗯，
2: 啊，要伫产品就找到江小姐。阮的产品是牛肚一万牛肚，
0: 赞呢，
2: 拢二三十年啦。
0: 嗯，
2: 啊，你这唔来买，啊，你要买啥？
0: 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够有效。
2: 啊，
0: 你安心啊，食。
2: 身体会让你怎好起来？
0: 嗯，
2: 哦，
0: 对。
2: 2999-8692找陆江小姐，
0: 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2: 可爱的吗？

0: 来，
1: 好来买。
0: 嗯，我即摆换迄个，某只要唱，
1: 无闲呢，
0: 无闲呢要做完娘啦。
1: 哦，呵呵嗯。这都要较认真听嘞，这无定定有哦。
0: 这老人啊，听了，
1: 唔知
0: 歌都拢认出来。
1: 唔是，唔知要笑啊，要哭啊。
0: 嗯。

0: 像这条路哦，
1: 嗯，
0: 老爷们，这个裤袋都淡的，嗯，
1: 是啊，但是裤袋淡的是咸的，
0: 淡袂掉啊，
1: 好，嗯，有遐严重吗？
0: 种纯情的男性啊，
1: 哎，
0: 嗯啦，
1: 嗯，我就想讲，伊要听到这条，唔知要笑啊，要哭，哎、嗯、呀，
0: 哎，今麦要哪哭会出来？
1: 哦。
0: 嗯，
1: 因为这个较悲哀的歌，让我唱都未足悲伤的呀、
0: 啊。哎、嗯、呀、啊，有淡薄啊，有酸酸啊，
1: 有一点啊，酸溃
0: 啊，
1: 那啊，还叫还那叫叛逆啊。
0: 对啊。
1: 嗯，
0: 来，七里啊，调要来个 A。

0: 新店的蔡大姐店的吼，
1: 嗯，
0: 讲蒙牛你客啊几个啦，
1: 嗯，
0: 伊讲南山的拢无讲哦，
1: 嗯，
0: 就几万个啊啦，
1: 嗯，
0: 哎呦，咱蔡大姐住平道敢无迄款人？
1: 嗯，唔知呢，有敢会讲？
0: 探听一下，
1: 敢会去李长遐放上？
0: 小探听一下就，
1: 哦
0: 哦。
1: 要到探听，
0: 嗯，
1: 啊，唔知去甲李长探听，
0: 对啊，
1: 啊，李长敢会知？
0: 嗯，
1: 无定，李长啊，有分，
0: 无定李长安尼好滴哦，哎呀，
1: 唔知怎样消息
0: 来了，
1: 嗯，
0: 龙川客哇，真啊带咧增加吼，听到这个味吼，你会去翻，你
1: 回味啊，
0: 回味一下哦，
1: 嗯。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度，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好，来，
2: 即摆换帮起阿公，咱的这个玻璃面罩扇，
1: 控着好。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面罩扇。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也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里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古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3: 玻璃免扫散，爱买当来食。
2: 扫净吼，食这罐上有效啦。会扫噶。我今日去看迄喙齿科的哦，迄护理师嘛，你扫甲轻轻叫，没想阿达你原来会扫，
3: 那伊嘛是人啊，那会袂扫，医生嘛会扫啊，医生嘛是人啊，
2: 所以那扫净的人，你叫伊讲报，食一罐就丢啊啦，这一罐千六块，啊，但是我讲你哦，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扫散。真侪朋友食，啊拢真好，食了真好，啊无你个细胞那个腐败啊，一世人个代志都冤枉啊！你玻璃面扫散，啊紧买顿来食，哦，啊即摆我。

0: 台，哦，个结局干阿都无啊啦。哦，伊讲找陆江小姐，甲注文2999-8692，
1: 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気持ちスプロンギャン生来你是少爷，我是老弟，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摆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心？

呢，哪个再好啊？这个时阵，你嘛得笑一个给我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死。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得用笑容来送我出棚。像这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马哥在船顶看到伊来提着手巾在握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到水去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迄个行船人，
1: 嗯，
0: 即摆要来放日本歌啦，迄、那个《红鲜花》，哦，这真好听。

0: 红青花，真好听哦。
1: 嗯。
0: 过来这这条什么？第十四条，塔比卡沙罗酒，这五木唱的哦，这条歌我真好听。嗯。

0: 逐条拢真好听。
1: 嗯，
0: 即马这条弗拉马基银色，
1: 哦，
0: 啊，这个阿哥较好听。
1: 嗯。

0: 我这种真好听啊。
1: 嗯。
0: 这听了
1: 更没放。听得
0: 深了嘞。现在搁在放了，大家嘛听讲恁讲讲。
1: 嗯。
0: 爱记哦，我的产品都爱很买哦。
1: 嗯。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
1: 要顾身体。
0: 哎、
1: 欸、呀。啊，要顾嘴腔哟。
0: 嘿，无啦，顾身体嘛，顾家迄个装顾啦。
1: 哎呀。

0: 伊
1: 产品则找到供销者啦。
0: 对。
1: 2999-8692，大家忙起啊！
0: 挂建中，
1: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
1: 拜拜。

0: 你看我为牛为牛今天里是好看的。
1: 嗯，为牛真水，真水的月亮。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吃完零食海苔之后，把包装袋和干燥剂是否一起顺手丢掉了吗？先不要那么快就把干燥剂丢掉，快来看看手上的干燥剂是属于哪些种类。现在要告诉你怎么让干燥剂轻松复活再利用，变成鞋子、衣柜甚至是家里调味料及粉状食品防潮的好帮手。细胶干燥剂可以拿来吸收水分，使得空气干燥，成分是高纯度的二酸化矽。细胶干燥剂的小颗粒有时候是蓝色，有时候却是粉红色，你知道为什么吗？颗粒的变色作用是为了要让人一看就知道干燥剂的吸湿状态，当颗粒呈现蓝色时，就代表还有可以继续吸收湿气的余裕，变成白色到粉红色的话，就代表吸湿气逐渐下降。细胶干燥剂可以透过加热重复利用，现在看看怎么让细胶小颗粒的吸湿力重新复活。颗粒呈现白色到粉红色的细胶干燥剂，用平底锅或者是密闭容器不织布做成的冲茶袋，只要是有透气性的袋子就可以。那步骤很简单，从细胶干燥剂袋取出小颗粒，放入平底锅中，一边摇动着，一边用小火慢慢加热，变成白色到粉红色的细胶颗粒全部都变回蓝色之后，就可以关火了。那静置等候余温散去，再放入密闭容器内保存。那要使用的时候，只要适量装着，不

十步做成的葱炒带就可以了。那注意，如果说太急剧的加热会使得细胶小颗粒膨胀乃至破裂，所以不建议使用微波炉加热。另外，放置保存时也需要注意小孩子误食的危险哦。那像可以把再生的细胶干燥剂放入砂糖、盐巴等调味料，或是小麦粉、咖喱粉、咖啡粉的容器或是袋子里防潮，吸收湿气而结块的盐巴或者是砂糖，只要放入再生细胶干燥剂，放置大约2到3天的时间，就可以恢复成原本松软的好蛙的状态。没吃完的干燥面条以及海苔，也可以再利用再生细胶干燥剂一同放入夹链袋里保存。那平常就可以放进鞋柜里，让鞋子保持干净。特别是下雨的时候，鞋子常会变得又湿又闷。回到家以后，可以在鞋子里放入一包再生细胶干燥剂，鞋子就不会发臭发霉了。另外，在衣柜或是抽屉里也都可以放入再生细胶干燥剂，使得你的衣物保持干燥。那有的是不可再生使用的干燥剂，像是石灰干燥剂，大部分是生石灰，强碱性物质。那生石灰遇到水会放出高热，使用的时候必须注意。另外一个就是脱氧剂，可以吸收水分和氧气，让食物保持新鲜，成分是还原铁粉。熟石灰可以作为肥料使用，那吸收了大量湿气的熟石灰变成石灰干燥剂，可以作为土壤改良剂使用，可以使得土壤的 pH 值上升，由酸性变成碱性，并且让土壤钙含量的效果提升。只要将使用完的石灰干燥剂撒入土壤中混合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尚未吸收太多湿气的石灰干燥剂所含的成分是生石灰，那遇到水会放出高热，所以要记得戴着粗布手套操作，以免烫伤的危险。

随着三 C 产品使用时间有增无减，白内障是现代人最常见的眼睛问题之一，甚至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但是该如何预防？对此，彰化裸眼科诊所总院长罗英元在脸书专页发文建议，除了戒掉烟酒习惯，定期进行眼睛检查之外，出门可选择配有 UVB、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饮食方面则多摄取维生素 C、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对减缓白内障的发展有帮助。戴太阳眼镜以防紫外线，长时间暴露于紫外线下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出门的时候建议选择具有 UVB 和 UVA 防护功能的太阳眼镜，以减少眼睛受到有害紫外线的影响。饮食中的营养对眼睛的健康至关重要，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Omega 3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绿叶蔬菜、橘子、坚果和鱼类也是营养丰富的选择，有助于保护眼睛健康。研究显示，吸烟和喝酒都可能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因此戒烟戒酒不仅对眼睛有益，还有助于全身健康哦。越早发现，越有助于更有效的管理和治疗白内障。建议成年人每一到两年进行一次眼睛检查，而年纪较大或是曾经眼睛有问题的人，则建议半年至一年要进行一次检查是最好的哦。

养生先养脚。有中医师指出，双脚是人类最重要的支撑点，也是身体最疲劳的部位，因此足浴非常重要，可以每天泡10到20分钟，饭后1到2小时，或是睡前是泡脚的最佳时间，水温大约40度左右即可，水位高度可以根据个人而定，例如手脚下肢都感到冰冷，可以泡到小腿肚的位置，如果只有足部比较冷，则可泡到脚踝即可。河陀中医诊所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双脚是人类最重要的支撑点，也是身体最疲劳的部位，因此足浴其实是非常不可或缺的。泡脚的好处很多，利用热水的温度、浮力、阻力以及药物的熏洗，刺激足部穴位及反射区，促进气血循环，以达到放松下肢肌肉、筋骨的作用，更具有增加全身新陈代谢、改善内脏功能及平衡内分泌的效果。睡前泡脚可以舒缓足部肌肉并放松神经，安神助眠效果好。中医师表示，泡脚可以每天泡，每次10到20分钟，但是不适合在太饱或太饿的情况下泡脚，避免血液集中下肢造成消化不良。饭后1到2小时或是睡前是泡脚的最佳时间，睡前泡脚则可帮助睡眠。泡脚的水温大约与洗澡水的温度差不多，40度左右即可，水位高度可以根据个人而定，如果手脚下肢都感到冰冷，可以泡到腿肚的位置，如果只有足部比较冰冷，泡到脚踝即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只，而我们名本电台不止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想要维护口腔健康，每天刷牙，避免牙菌斑导致蛀牙以及牙周病，当然十分重要。牙医师还提醒，有些大家不知道的伤牙早餐最好小心，习惯吃三类食物特别伤，尤其特别点名咖啡，超多人忽略。一早起来建议一定要刷牙，牙医师黄冰洋解释，牙齿结构主要是钙质，能够承受酸的程度有限，太酸的环境会造成脱钙，长期下来就是蛀牙。而晚上睡觉时口水分泌不足，口腔自净能力比较差，细菌累积了一整晚，到早上刚起床时唾液腺还没有恢复运作，因此口腔整体会呈现偏酸性的环境，是牙齿最脆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太酸的太甜的食物放入口中，容易对牙齿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产生脱钙现象。黄冰洋在健康节目中举例，像柑橘类的水果、柠檬、葡萄柚，还有很多人常吃的加糖麦片，简直是口腔细菌的最爱。因为糖分代谢过程会产生酸，进而酸蚀我们的牙齿，当口腔的 pH 值降低到 5.5 以下，可能导致牙齿表面脱钙，因此建议早餐最好不要选择这类型的食物。而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忽略的早餐还有咖啡。黄冰洋医师解释，咖啡本身就是酸性的饮品，若喝的是拿铁，因为多加了牛奶，长时间会在口腔里转变为乳酸，同样对牙齿很伤。牙齿的头号敌人就是酸，如果只留意每天刷牙清除牙菌斑，忽略了酸性食品的危害，就等于成了蛀牙的帮凶。

日本牙医师丸山和宏曾表示，酸性食物对牙齿造成的危害比牙菌斑来得大，因为牙菌斑需要长时间附着，而且通常是对局部接触面积产生伤害。然而只要开始吃酸性食品，就是立即对整体牙齿及口腔环境带来影响。常见的酸性食物也包含各类水果，其中苹果的伤牙程度竟然超过碳酸汽水。一篇发表于牙医学期刊的研究甚至发现，和喝碳酸饮料相比，吃苹果的人牙齿本质受损风险竟高达 3.7 倍，理由就与苹果的高酸度有关。综合日本内科医师中野里美与美国牙医学会资料，水果的酸性与糖分都是蛀牙的要素，而且如果是慢慢吃，更是会让酸性长时间都在伤害牙齿。为了牙齿保健着想，吃完酸性食物最好建议多喝水清洁口腔，并且搭配良好洁牙习惯维持牙齿健康，而且早餐前后刷牙都很重要。牙医师曹浩威曾于节目中说明，刚睡醒时口水量少，细菌量多，不刷牙就直接吃早餐，等于是让细菌一起用餐，口腔环境立刻就会变得非常的酸，牙釉质容易受到很大的破坏，因此最好一睡醒就先去刷牙再吃早餐。若这个时候才刷牙，等同于让已经被酸蚀的牙釉质再受牙刷摩擦刺激，让它被酸蚀得更加严重。日本牙医师四岛悟也指出，吃完食物后残留会在牙齿间隙与深处，口腔环境变成酸性，牙齿容易受损，也会让细菌增生形成牙菌斑蛀牙。黄冰洋牙医师提醒，吃完早餐后记得先漱漱口，餐后10到15分钟刷牙，使口腔环境恢复中性，预防牙齿酸蚀蛀牙，把对牙齿的伤害降到最低。

对于肠道疾病患者而言，饮食十分重要，吃错食物就有可能十分的不舒服。将饮食种类分之为两种类型，那吃的习惯也会决定肠道的健康指数。在众多饮食当中，建议推荐日式饮食，因为鱼用蒸的，蔬菜用水煮的，十分温和，不会伤害肠道。此外，为了健康，可以偶尔生吃一些食物，但是肠道疾病患者尽量要避免吃生菜，尤其是溃疡性的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患者，因为生菜的食物纤维对肠道的刺激性太强，温和的水煮蔬菜才是最好的选择。而进食的时候记得要细嚼慢咽，仔细咀嚼，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促进消化。那有益肠道的饮食有低脂、低蛋白质、清淡的食物，因为清淡的饮食对肠道最有益，主食是饭，配菜为蔬菜、根菜类、豆类、大豆食品、鱼类、海藻等，减少摄取油脂、高蛋白成分。那伤害肠道的饮食就像是有动物性的肉类、高油脂、加工食品以及素食品，摄取过多危险性的食物，不但容易刺激肠胃，让血液中充满油脂，也容易引发溃疡性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所以要特别注意。那实验又证明，西方饮食容易引发大肠癌。我们都知道过多的脂肪会让肠道生病，但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脂肪分为动物性以及植物性。有资料显示，摄取过多的动物性脂肪，血液循环会变得很差，血液也会变得更加浓稠。医学教授辛古红实在观察以肉食为主的美国人大肠之后，发现他们的大肠硬又短，黏膜短，黏膜面也有许多的皱褶，内腔也十分狭窄，有大肠息视，像是口袋形状的大肠凹处，宿便量多，肠道状况又极差。此外，肠道状况差的人通常罹患各种大肠疾病，例如大肠息肉、大肠炎等等，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肥胖、癌症、糖尿病的几率也十分的高。现代医学认为，脂肪会让克隆氏症的情况恶化，高脂高蛋白低纤维的欧美食物就是导致大肠癌的主因。因此，为了肠道健康，不只要钟爱易伤伤害的肠道饮食，一定要改变饮食习惯。那清淡的食物，例如日式的饮食，就是一个十分良好的选择。

一名50多岁的男性病患，因为连续2天尿不出来，有时尿出来却有灼热感，使他开始害怕上厕所而就医。经过检查发现是尿道感染，而患者很惊讶，怎么又是尿道感染？医师高明宏表示，尿道感染最明显的症状是感觉到排尿疼痛以及灼热感，甚至尿液中有血。总共有6个原因会导致尿道感染反复发作，包含性行为、避孕方式、尿道异常、免疫系统功能偏弱、前一次尿道感染未完全治愈、潜在的慢性疾病如糖尿病、肾脏问题。三重好幸福泌尿科诊所院长高明宏在脸书专页发文表示，尿道感染广义来说就是细菌进入尿道系统，包含尿道、膀胱、肾脏和输尿管在内，任何泌尿道的部位最明显会感觉到排尿疼痛，排尿时灼热感也会有想尿却尿不出来的强烈排尿感觉，甚至发现尿液中有血的现象，甚至有些人会反复感染，令人困扰。性行为可能导致细菌进入尿道，增加感染的风险，可以在性行为前后进行清洁，也在性行为后排尿，将潜在的细菌排出。正确的使用避孕方式，有些带有杀菌成分的润滑液或者是保险套，可能影响尿道区域的细菌平衡，增加感染风险。尿道的结构的异常可能使得细菌更容易滞留，并且引起感染。还有就是免疫系统功能变弱，可能使得身体难以对抗细菌，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前一次尿道感染没有完全治愈，细菌可能残留在尿道或是其他泌尿系统的部位，导致感染再次发生。最后就是某些慢性疾病，像是糖尿病、肾脏如果出了问题，以及泌尿系统结构异常，都有可能增加尿道感染的风险。他表示，尿道感染真的是相当不舒服，平时要保持良好的卫生，多补充水分，不憋尿，才能避免细菌进入尿道系统。更重要的

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龙千羽的较重要，啊个郭台铭的牛车弄到计程车。

来山乡坐一台牛车要去繁华的台北城，正歹运到山卡牛车煞来跋落架，害我摔一个险险啊无死命。这件车祸结果教死两只狗兄，牛车袂当行伤害，就安尼走去火车头坐火车。坐无偌久，火车就到了台北城。落火车头，煞予我着一惊，看到街路车来车去全是车，要去北投煞毋知要坐倒一只。好佳哉一个司机大兄驶着计程车，叫我紧上车，向前开啊直直行，行啊行。哎呦，忽然间去听到交通的哔哔啊声，一路上的车一只一只拢来停车。原来啊，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囡仔兄，驶一台迷你的电动车，大大方方大车路，甲当作运动亭，驶咧四界行，害着对面来的150cc 的机车，车手却划袂停，为着要闪一台电动车，煞去弄着水肥车。迄、那个水肥车赶紧来煞真赶，也毋过水肥已经喷出规半车。害我坐计程车，规车煞臭夹夹。好佳哉，好佳哉，后壁对一台消防车，赶紧转水来甲我洗车，洗好车。洗好车，才过去听到迄个哔哔啊声，车辆全部才过起行。哎呦，也毋过想着会惊，所以讲我要拜托囡仔兄，交通规则恁着听。恁若发生事故，爸母的心是真痛疼。车路唔通当作运动亭，才袂发生人命。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来讲一个迄个题目哈，要来讲什么呢？咱今日来讲一个迄个倒手香啦，左手香哈，倒手香是啥物呢？倒手香哈嘛做印度的薄荷啦哈，贵手香哈嘛弄只明星啦哈，啊伊的叶啊较肥较厚哈，啊规长拢呢拢有幼毛啦。啊，迄、那个是家庭吼，常常咧栽种的迄个观赏的迄个植物啦吼。啊，蛮当作饮料啦吼，啊是迄个芳香剂啦，啊是保养品啦，是做药啊拢会使吼。啊，因为吼伊有特殊的迄个香味啦吼。啊，手落去吸着吼，诶，闻着了吼，伊个香味就无容易消失的，唔只得着这个名吼。倒手香吼。伫个药用面顶啦吼，一倒手香吼是香啊吼，一般拢是弄个烂呢啦吼，啊呢就个搭起的呢吼，主要是安尼啦，啊点弄淡的啦，真少去用着迄种搭的啦吼，啊这是迄、那个伫个面。台湾哈民俗疗法的内底哈，常常用到迄个传统的草药啦吼。伊唔是迄个中医师使用的正规的中药材。好，安尼哈，咱休困一下听歌。咱今麦哈来听迄个两首霓虹舞啦，霓虹舞打啦哈，北斗三龙的勇人啦哈，阿个迄个詹雅文的车载何处？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那个豆秋芳了哈。好，豆秋芳哈有什么功效？豆秋芳哈有较大功效了哈，甲用途哈。今麦科学的研究哈，这在讲豆秋芳伊个重要的化学的成分哈。以分类齁为主了。请讲香芹酚啦、麝香草酚啦、单宁啦齁。啊这伊的主要的功能是安尼啦。齁、哦。高大功能啦齁。第一个功能齁齁这抗发炎啦。请讲扁桃腺炎啦齁。啊是脑发炎啦啊是耳腔发炎啦齁。弄会晒。齁第二个功效齁就清洁解毒啦齁。第三个功效齁就消毒肮脏啦，吼、哦，一挂症痛啦，吼、哦，啊是蚊虫，蚊虫吼去咬着吼，叮着吼，拢会使。第四个功效做消除烫伤啦，拍着、弄着、磕着、弄撸着，吼、哦，啊是刀伤，拢总会使吼。啊，过来第五个功效啦，吼、哦，豆秋芳做的迄个芳膏啦，吼、哦。对迄个皮肤吼有杀菌的作用啦吼，像讲脂漏性皮肤炎啦吼，啊湿疹啦吼，啊是痘啊啦、青春痘啊啦吼，啊是粉刺啦吼、粉刺吼，啊是皮肤干裂吼，皮肤会打会裂啦吼，迄个会裂啦吼，皮肤干裂拢会晒啦。啊，过来哈，第六个功效吼，抵会当抵迄个凹凸啦吼。啊，漏塞啦，缓解迄个消化不良。好，第七个功效吼，你用一个水吼，安尼个冲泡吼来个啉吼，一旦舒缓迄个早期的迄个感冒的症状。好，今麦第八个功效就是日常的清洁保养了吼。你来伫厝咧家己咧做吼，用迄个豆秋芳的叶叶叶啦吼，手浴浴的安尼吼，啊家伊个汤啦吼，浴浴出来了吼。啊，解汤倒入去迄个洗身躯的水当中啦吼，啊是你

伫泡卡的时候，你甲迄个倒伫个面汤内底吼，安尼就会使啊，就会使清洁保养了吼。好，伫膏的作用吼，枯棒糖啦吼，你来加一罐酒精啦吼，含迄个倒手棒啊啦，男男做伙吼，用做迄个防蚊液啦吼，防迄个棒糖吼。好，安尼好，迄、那个一罐迄、那个。报道了吼，帮了有咧传讲吼，倒手棒用治疗迄个新冠的迄个病毒的迄个确诊吼，这是错误的消息了吼，这是错误的讯息吼，无正确的。好，安尼咱姊妹吼，搁休困一下吼，听歌。啊，咱姊妹坐入去要听国语歌，月儿蒙蒙，星儿稀了。是张琪唱的。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了哈。今麦来介绍倒手芳哈有啥物禁忌啦，有啥物副作用啦哈？副作用，第一哈，片面哈直接去抹啦。倒手芳确实哈对消肿哈有迄疗效哈，会当消肿，但是无经过萃取哈，直接弄个萃取安尼哈。安尼就啊淡淡安尼吼，搭伫个皮肤面顶吼，迄浓度来伤高吼，有迄反效果啦，反效果、反作用啦。你若做成迄个药膏吼来抹吼，安全性也较高啦吼。好，第二个迄个要注意的就是讲有伤口的先来片面，因为迄倒手芳吼有轻微的迄个神经的毒性啦吼，所以你若有伤口，莫直接安尼个抹起哩吼。安尼会过敏了。好，第三吼，皮肤特别过敏的人吼，特别注意哦，吼。那过敏的吼，你那个抹呢，凊彩抹吼，可能有出现一种红啦痣吼，红痣痣吼，即过敏的过敏的迄个反应吼，安尼都爱立即吼，立刻都爱停用啊吼，莫阁继续抹。啊，那无吼。轻食红肿啊，啊严重可能会起水泡，对吧？水泡起水泡，甚至讲诶细菌感染吼，造成迄种蜂窝性组织炎吼，安尼就严重啊，可能都要住院啊。好，第四点要注意就是讲吼，伊诶做倒手芳吼，规丛吼弄幼毛啦，啊伊幼毛你来去擦掉吼，啊无小心去擦掉吼，伊会刺激迄个皮肤吼。安尼会造成讲迄种皮肤发炎的情形了。好，第五点吼要注意的就是讲大腹肚的吼孕妇了吼啊，要特别注意。你孕妇不用会使啊，但是吼你要用迄种孕妇专用的吼特别配方的迄种倒手芳的药膏吼，安尼较适合啦吼。莫恶别用吼，孕妇吼大腹肚要特别注意。好，安尼咱今日吼。多手芳介绍到这啦吼，做一个看站吼，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够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